0: 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在很多个离别的时刻，所有人对着即将踏上远方路程的人唱起这首歌，没有太多叮嘱，也没有太多伤感的话语，要说的全在歌里。所有的珍重，一切的祝福，就像这千千阙歌，千千晚星，无论到哪里，都将陪伴的一个人。

曾经听到别人唱起这首歌，听的是旋律，后来再听到这首歌，觉得千千阙歌这四个字很美，却不知道这是一首悲伤的歌。再后来，随着年龄增长，身边的人来了又走，知道了道别的滋味，才懂得陈慧娴当年唱的这首歌，内心是怎样的一种坦然。

0: 有些离别会因为有归期而开始有了期待，但有些离别说了再见就是一辈子。都说现在的人学会了离开却不会告别，说实话告别真的太需要勇气。这首《千千阙歌》哥哥张国荣也曾在他的演唱会唱过，而那次他的告别让人心疼。演唱会上他说，想不到我唱其他歌手的歌大家也很开心，而且刚才的几首歌除了要送给在座的朋友之外，还要送给活在乐坛的好朋友卢冠廷、梅艳芳、夏绍生以及威田词人。我知道他今天晚上也来了，郑国江先生。接着下来有一位小妹妹，她今天也有出现。每天晚上到这个时候我也会唱她这首歌，而每晚的反应是比刚才的歌更具有爆炸性。带来以下这一首你们最喜欢的，她口中的小妹妹就是陈慧娴。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遗忘。

在上世纪80年代的香港歌坛，陈慧娴与关淑怡、林忆莲与刘美君并称为四大女生。在那个天王巨星金香争艳的时代里，陈慧娴的歌曲在音乐市场上可以说是独树一帜，而她的演艺事业也在当时蒸蒸日上。可就在这个时候，她萌发了一个想法：我这一生都很随意，事情来了就做。正是这句话让陈慧娴毅然决然地决定暂停自己的演艺事业，到国外继续深造。原来中学时代结束后，陈慧娴就一直在忙于音乐，读书就成了她和她父亲心中极大的愿望。尽管她的愿景再美好，终将逃不过一个事实：当时的香港乐坛不缺乏璀璨的明星，更残酷一点的说，一旦陈慧娴在这个时候离开，也许之后很难再取得辉煌的成就。陈慧娴当时的经纪人赵润琴说：我不认同慧娴的决定，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离开不是明智的选择，我们都十分清楚。以慧娴当时的势头，成为艺界已经指日可待。然而等她留学几年归来，再想重拾往日雄风便是难上加难。但最后所有人都尊重了陈慧娴的选择，而当时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为一个目标去努力，给她一个完美的谢幕。于是一张关于告别的专辑《永远是你的朋友》和《几时再见》的演唱会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这其中就包括了一首经典传唱的《千千阙歌》。其实《千千阙歌》歌曲的旋律来自于日本歌星近藤真彦的歌曲《夕阳之歌》。当时大家认为这首歌虽然没有过于激昂的旋律，却在平淡中透着忧伤，与此次离别的主题十分吻合。于是香港著名填词人林振强将这首歌重新进行了填词。和预想的一样，专辑一经推出就受到了极大的反响，千千阙歌也成为当时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歌。一时间大街小巷都是这首歌的旋律，而陈慧娴的演唱会也十分成功，这算是一个美好的告别。她说，这首歌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有一个巧合，也是很多人在之后才知道，当陈慧娴决定演唱这首改编的歌曲时，已是香港巨星的梅艳芳在这首歌发表之前就发行了全新的专辑，主打歌也是改编自近藤真彦的《夕阳之歌》，但由于千千阙歌被认为最成功的翻唱，梅艳芳的这首歌在当时并没有成为爆红的歌曲，而是在很多年后她穿上婚纱，在最后的舞台上再唱起了一首《夕阳之歌》，让人感慨不已。那又是一个太令人伤感的告别。梅艳芳说，《夕阳之歌》是她一生的写照。原来在1985年，梅艳芳到日本宣传歌曲，并结识了近藤真彦，在最后离别之时，她穿着婚纱将这首歌重新唱起。不知道是她的刻意安排还是偶然，可不可以有这样一个猜想，她这一生感情的遗憾就是没有嫁给近藤真彦。曾经无论媒体多少次问在她所有的男朋友当中最爱谁，梅艳芳的答案始终只有一个，只是这一次她选择名字就不说了。她说，如果你重新让我再选一遍，我20岁里面那段，因为那个时候我和对方都是一样，大家都是很纯真的那样的感情，纯真真的爱，一点点东西大家都觉得很开心，每个晚上通电话2个小时不停地在讲，你回家等他电话的时候已经在心跳，就是那种感觉。后来人们终于有些知道，这个给梅艳芳20岁的光阴最美好回忆的人，正是日本的歌手近藤真彦。关于这段故事，梅艳芳当时的设计师刘培基说，她的一生我都经历了，到最后我知道她的生命到了尽头。最后一个演唱会，她跟我说，你帮我做一件衣服好不好，压轴。她说她要唱《夕阳之歌》时穿婚纱，我说为什么是婚纱，她说我也是一个女人，我也想有自己的婚纱。我说你想怎么样，她说嫁给舞台吧。我听了很难过，一个这么棒这么重情重义的女人，我一直都鼓励她，所以听了之后会更加难过。

有多少人唱完了一首《千千阙歌》就真的说再见了，希望那个说再见的人可以一直留在我们心中。桃露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音乐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桃露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的内容给大家。好了，今天的音乐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咯。我是尤小黎，拜拜。

0: 普原地。每天食用橄榄油或降低患痴呆症几率。美国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营养学家和医学研究人员通过分析两个独立健康数据库中近10万人的数据，发现那些每天至少食用7克橄榄油的人患痴呆症的几率更低。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美国医学会杂志开放网络。此前的研究表明，遵循地中海饮食对大多数人的健康有益。这种饮食推荐摄入豆类、蔬菜、坚果、鱼类、乳制品和橄榄油。为了解更多关于经常食用橄榄油可能对健康有益的信息，科学家分析了6万多名女性和31000多名男性患者的数据。这两个数据库都包含跟踪长达30年的历史信息，其中也涵盖有关死亡原因的数据。在这两个数据库中列出的92383名患者中，有4751人死于痴呆症相关原因。在比较饮食信息时，研究人员发现，每天至少食用半茶匙橄榄油约7克的人，死于痴呆症相关疾病的可能性降低了28%。研究小组还指出，数据库中很多每天食用橄榄油的人都是用橄榄油代替烹饪和调味品中的黄油、蛋黄酱和其他植物油，因此他们很少食用蛋黄酱等影响痴呆症发病率的食物。研究人员强调称，遵循地中海饮食，特别是坚持食用橄榄油，或可抑制其他因素引起的炎症，从而降低患痴呆症的几率。衣服上的火锅味原来是挥发性小分子所造成。好友相聚，每每大家为吃什么而发愁时，火锅一般是最佳选择。但火锅局结束后，人们会发现衣服上全是火锅味。那么为什么衣服上会有火锅味？怎样才能去除这一味道？事实上，衣服上的火锅味来源于挥发性小分子。涮火锅时，肉类食材以及香辛料中的油脂在不断被加热后，会变成挥发性小分子进入到空气中。随后这些小分子便附着到食客的衣服上，人们就会觉得身上有股火锅味。那么火锅味的轻重又和什么有关呢？这些挥发性小分子在衣物上的存留时间和衣服的材质以及火锅店的通风情况有关。材质柔软蓬松的衣服，比如毛衣、羽绒服等，更容易吸附这类小分子。另外，若火锅店不能做到持续通风，那么人们在里面待的时间越长，衣服上的味道就会越重。许多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在酣畅淋漓地吃完火锅后赶快摆脱这一味道。下面就告诉你两种快速除味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是蒸汽法。在吃完火锅后，可以回家先洗个热水澡。在洗完澡后，浴室会被水蒸气笼罩，这时就可以把沾上火锅味的衣服挂在浴室里，再把门关好，让附着在上面的挥发性小分子与水蒸气亲密接触，之后再把衣服拿出来放置于阳台等通风处，让它吹吹风，等衣服一干，火锅味就消失了。如果有条件，还可以使用加湿器，通过其工作时产生的水蒸气带走挥发性小分子。第二种方法是用吹风机吹，将吹风机开到热风档位，对着衣服反复吹，通常吹7分钟左右，火锅味道基本就消失了。这个方法的好处是见效快，同时还不会弄湿衣服。此外，我们还可以在吃火锅前做好准备，以防止衣服沾染味道。专业人士指出，牛仔布料最不容易沾染味道，其次是化纤布料。因此，在吃火锅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衣物外面套上一层由牛仔或化纤布料制成的围巾。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 甘露露子帮毛线，红顶绿顶出林青，出得红顶泥楼顶，绿顶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管控性，电动车路江后排，快车目前开车的，长乐捷路对头快，目前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筋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师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直高欢度欢乐干不进公交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重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猛缺富楼随便可干切该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过了水果发饭楼活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6: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5: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6: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5: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7: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

0: 犀利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关于禁止在宛窑峡口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的告知书，宛窑水库、峡口白水坑水库均为江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在上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开展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极易造成水体污染，破坏库区生态环境，直接威胁全市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为严格守护饮用水水源生态屏障，规范库区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一、管控范围，宛窑水库、峡口水库、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全部水域及陆域，以及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二、严禁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上述管控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戏水、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二、垂钓、炸鱼、毒鱼、电鱼、网捕等各类非法捕捞水生生物行为；三、开展烧烤、野炊、露营、搭设帐篷、户外明火及驻留活动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户外活动；四、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隔离防护设施，翻越损坏库区防护围栏及擅自闯入管控区域逗留；五、向库区水域岸线倾倒丢弃生活垃圾及各类废弃物，在水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破坏库区植被，损毁岸线地貌；六、其他污染饮用水水源破坏库区生态和水利工程设施的违法违规行为；三、管理与法律责任，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上述水库的日常巡查、管护和违规行为劝阻工作，对违规行为，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将予以劝离、警示教育，对涉嫌违法或拒不改正的，依法移送生态环境、水行政、渔业、综合执法、公安等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保护饮用水水源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责任，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水源保护相关规定，主动抵制、积极举报库区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特此告知，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1: 操场边，一株蒲公英开始了它的旅行。
2: 绿荫下，婆娑的枝叶和红领巾一起嬉戏。
1: 窗户外，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2: 冬雪里，留下了童年美丽的足迹。
1: FM 104.7，校园麦克风。

0: 亲爱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小朋友们，我是湖沙小学55中队的汪雨辰。本期校园麦克风节目将由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带来国庆主题展示。秋风送爽，丹桂飘香，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在这充满喜悦与荣光的金秋时节，我们已经迎来祖国母亲的华诞。今天我们的校园麦克风节目如期开播，让我们一同回望百年历史，品读红色书香，致敬伟大祖国。
1: 同学们，我们身在红旗下，站在春风里，每天踏着晨光上学，伴着晚霞归家，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读书成长。我们享受着和平

0: 安稳富足的美好生活。但大家知道吗？如今的盛世山河并不是与生俱来幸福，而是祖国历经百年风雨一步步拼搏出来的荣光。
1: 回望中国近代史，那是一段黑暗又艰难的岁月。100多年前的旧中国，国力薄弱，闭关落后，外敌入侵，战火纷飞，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那时候没有安稳的学堂，没有温暖的家园，无数人民在苦难中挣扎。
2: 危难时刻就有英雄挺身而出，无数爱国先辈革命兴业，心怀救国遗想，不惧枪林弹雨，不畏艰难困苦，他们走过漫漫长征路，浴血奋战保家国，在黑暗中探索，在绝境中奋斗，一代代人前赴后继，流血牺牲，终于冲破层层黑暗，迎来了移民的曙光。
3: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饱经磨难的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
4: 从此我们的祖国从零起步，顽强奋斗，从贫穷落后到繁荣富强，从科技空白到逐梦蓝天，从泥泞小路到高铁飞驰，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砥砺前行，才有了我们今天国泰民安、山河锦绣的幸福中国。
3: 铭记历史不是为了记住苦难，而是为了懂得珍惜，回望过往是为了砥砺前行。历史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奋斗方能强国。
5: 按近代史写满不屈与坚守，在那段烽火岁月里，有许许多多闪闪发光的英雄。接下来进入第一个节目，双人故事演播，两封跨越时代的少年家书。
2: 第一封家书纸短情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书信是战士和家人唯一的牵挂。今天我们带来两封家书，一封来自革命小英雄，一封写给新时代少年。
6: 1942年，年仅15岁的少年战士写给家人：爹娘，我走上战场不是为了别的，是希望以后的孩子不用再躲炮火，可以安心坐在教室里读书。如果我不能回家，请不要悲伤，因为我守护的是千千万万孩子的明天。
2: 少年战士没有怀疑的词句，质疑只有国家担当。那时的少年小小年纪就要扛起保家卫国的重任，他们也想念父母，也渴望安稳生活，可危难面前选择挺身而出。
6: 时代变迁，战火远去，现在轮到我们写下回信。
2: 亲爱的先辈，如今山河安宁，国泰民安，您当年期盼的日子已经实现。我们坐在明亮教室读万卷书，我们奔跑在阳光下快乐成长。
6: 我们见过飘扬的五星红旗，走过宽阔的马路，看见神州飞天，高铁飞驰，这盛世如您所愿。
2: 先辈们，您不必牵挂，新时代的少年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牺牲。
6: 我们明白，今天安稳的课桌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
2: 我们会好好读书，强健体魄，努力成长，结果你们手中的坚毅棒。
6: 这一封跨越百年的回信，是我们少年最郑重的承诺。
2: 英雄从未远去，精神永远长存。
3: 向革命先辈致敬。
5: 谢两位同学带来动人的家书演播。英雄故事藏在文字里，历史知识等待我们去发现。接下来进入好书推荐板块。
0: 我的百年征程，读懂英雄的赤诚初心，最好的方式就是阅读。今天 天我们为全体同学推荐三本适合五年级阅读的红色经典好书。
2: 第一本，写给青少年的中国近代史。这本书语言简单，故事清晰，把复杂的近代意识化作一个个生动的小故事，让我们轻松读懂祖国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全过程，帮我们树立正确的意识观，学会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1: 第二本，长征小故事。长征是近代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书中记录了红军战士翻起身不逃地、不畏艰险又不放弃的真实故事。读完这本书，我们学会勇敢，学会坚持，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4: 第三本，少年英雄红色故事集。书中记录了雨来、王二小、小兵张嘎等少年英雄的故事。百年前的少年以稚嫩之躯守护家国，今天的我们更应当以少年之力不负盛世中华。
1: 希望同学们利用国庆假期多读红色书籍，在书香中汲取力量，在历史中学会成长。
7: 同学们，刚才我们回顾历史，推荐好书，现在考验大家的时候到了，请听第一道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成立的？没错，1949年10月1日，每年的十月一日就是国庆节。第二题，红军长征中，红军翻过雪山，走过草地，长征的精神是什么？
3: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坚持不懈，顽强拼搏。
7: 第三题，王二小、雨来属于哪一类少年英雄？
3: 他们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少年英雄，小小年纪就勇敢和敌人斗争。
7: 第四题，我们国旗的名称叫什么？红色代表什么？
3: 国旗是五星红旗，红色象征革命，五颗星星代表团结。
5: 感谢同学们积极思考，这些历史知识需要我们牢牢记住，知识爱国，从记住每一个小知识点做起。希望大家继续阅读红色读物，了解更多祖国故事。百年风雨铸就辉煌，缕缕书香浸润童心。接下来请欣赏五年级国庆主题起身朗诵《少年逐梦致敬中华》。
3: 山河辽阔，岁月峥嵘，百年风雨铸就辉煌，曾历苦难不惧沧桑，先烈为国热血担当，书香在志，少年向阳，以史为鉴，初心不忘，不负韶华，奋发向上，强国有我，续写荣光。
1: 多么铿锵有力的誓言，多么真挚赤诚的热爱。
4: 同学们，少年自由少年狂，生死山河挺脊梁，历史的接力棒如今交到了我们新时代少年手中。
0: 爱国是认真听好每一堂课，是写好每一个汉字，是努力学好每一份知识。爱国是团结友爱，积极向上，是自律自强，不负时光。
2: 作为五年级学子，我们将以意识为灯，照亮前行之路，以书香为伴，丰盈少年之心。我们铭记百年近代史的风雨，珍惜来之不易的盛世，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
1: 身逢盛世，当不负盛世；身逢华夏，当守护华夏。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

0: 品各显风采，
1: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0: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2: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聚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5: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6: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7: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8: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9: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0: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7: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1: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2: 这个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比你能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7: 向左，向左，向左。
8: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7: 向右，向右，向右。
8: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9: 一段旋律开启青春时代的大门，这些歌听前奏就知道是哪一首。

虽然游鸿明的感情一贯低调，出道多年没有绯闻花边，但是他的情歌却唱出了最动人的爱情面貌，他也因此被封为情歌诗人。2006年的《白色恋人》特别在海拔4700米以上的康定取景拍摄 MV， 大气磅礴的景色和游鸿明的声音真的很像。

今晚我们要推荐被很多朋友喊了很久的许嵩。一位网友说，因为喜欢许嵩《断桥残雪》这首歌，曾经一个人坐了20多个小时火车，专门跑去西湖看一眼断桥，全是人没有雪，听起来傻傻的很可爱，可这不就是最热血的年纪才会去

与摇滚常见的呐喊嘶吼不同， Beyond 乐队在喜欢你这首歌里流露出难得的深情和温柔。歌曲背景来自于黄家驹本人的一段真实爱情故事。选择音乐之路还是选择爱人在侧，在家驹略带沙哑的演唱中真挚感人。

果你曾经有过通宵玩游戏的经历，那么安又琪的《有你陪着我》这首歌你一定不会陌生。歌词本意是特别送给一直陪伴安又琪成长的歌迷，虽然有人说他是生不逢时，但是他的声音至少陪伴很多人度过漫漫平常的日子。

有人说，成年人的第一步就是真正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全天下最普通的凡人。这个道理被李宗盛写在了《凡人歌》之中。他唱着人世间奔波苦，不得闲，这些生活常态，一句人生何其短的道白意味深长，这是属于我们每个人的

说，小时候想听徐怀钰，只能靠运气等待学校的大喇叭什么时候会播出。现在如果他有演唱会，自己一定要站在那个离他最近的位置。在那个平民女孩放声歌唱的年代，徐怀钰的声音陪伴大家走过无数人生的关。

那些年你单曲循环过的歌，一定有吴克群的《大舌头》。有网友说，当年还是用磁带在听歌，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以为卡带了。这首歌收录在吴克群发行于2005年的专辑《大玩家》，非常响。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1: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0: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0: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2: 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5: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7: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6: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8: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9: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0: 向左，
11: 向左，
10: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1: 向右，向右，向右，
10: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2: 这些歌手即使蒙着脸一张嘴就能听出他们是

辑介绍中，陈鸿宇这样评价，这是一张极小的专辑，没有大格局，不见大情怀，有的只是听雨靠窗的琐碎，日头虚晃的晨间事。可就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微之处，在陈鸿宇淡定的吟唱中，给予我们无限的怅惘和遥想。

也许比很多人的年龄还要大。遥远的他出自张学友发行于1986年的专辑，这种有失无爱的悲痛心情，不知道让多少人听到心

0: 1996年的夏天，发现爱这张专辑介绍中这样形容杜德伟，他的声音最妙处在于真假嗓音的转换，通透纯净，非常自然，仿佛在风中嬉戏，一不小心就迎风唱了上去。
1: 真心无奈，多心都为了爱，我坐在这

生命中总会有那样的一见钟情，在下雨天撑着红伞，回忆起来有哭有笑。这是阿信在为梁静茹创作《听不到》这首歌时的心情。阿信说，这是一种甜蜜的心碎，就像 MV 里伸出暗恋的女主角攥在手心的纸条掉在雨水中，号码逐渐变得模糊，只有雨声越来越大。

1999年，彭佳慧穿着婚纱演唱《走在红毯那一天》，当时男友陈国华就在舞台上为她弹钢琴伴奏，彭佳慧极度哽咽，他们的眼神也没有离开过彼此。时光荏苒，万人面前的我爱你也随风而逝了，而我们总会相信，微笑中流下的眼泪一定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留守儿童，
2: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3: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2: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3: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2: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3: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2: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3: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2: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3: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2: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4: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5: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

0: 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3: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4: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3: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4: 嗯，
3: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2: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5: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6: 今天是我生日啊。
5: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6: 这是做啥？
7: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8: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9: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0: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9: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0: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1: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2: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3: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4: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2: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3: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4: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2: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5: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6: 旧唱片里的年代感，慵懒与浪漫并存。那些回不去的日子，都藏在音乐 A 小调。
17: 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包静。怀旧经典，愿没有岁月可回头。也许在我们老去的那一天，你还会想起那些快乐的、忧伤的日子，还有那些既可爱又可恨的朋友们，还会有曾经耳熟能详的记忆当中的经典老歌。不管是风尘仆仆的旅途中，还是在行色匆匆的街道上，再或者是在夜深人静的电脑前。

刚刚你听到的那一首，我们每次来听此情可待的时候，不知道你会怎么想。我现在已经感觉不单单是一首情歌了，我想每个跟我有相似经历的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心境体会到不一样的情绪。这首 Memory， 如果你喜欢歌剧的话，或者说喜欢音乐剧的话，你一定还知道艺术家伊莲佩金把这首歌唱出了音乐剧猫在落魄与往昔的美好对比当中，又流露出对未来的无限期望。就像我们在人生的追梦路上，旁人看到的是结果，只有自己才能知道这其中付出的过程。

这首歌主要唱的就是在音乐剧《猫》当中的魅力猫，叫做格里泽贝拉。他厌倦了猫族的生活，到外面闯荡，但是尝尽了世态炎凉。这一只年轻的魅力十足的猫，老了之后邋遢肮脏，他孤独衰弱，遭人唾弃，流浪在最下等的街区，受到了猫族的排挤。他回忆起自己年轻离家前的美貌非凡和幸福，凄楚地唱起了刚刚我们听到的

0: 的时光，和音乐跳支舞吧。
1: 音乐 A 小调，享受惬意的慢时光。
2: 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包姐。怀旧金曲，愿你没有岁月可回头。接下来听到的是布莱恩·亚当斯。旋律响起的时候，相信你想到了1991年上映的电影《侠盗罗宾汉》，曾经获得第11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剪辑奖和原创音乐奖。这首歌呢，也连续7周名列美国排行榜之首。唱歌的是加拿大的歌手布莱恩·亚当斯，他用大家熟悉的沙哑的磁性嗓音，深情款款地唱出无怨无悔的付出。

常感谢此刻有你的聆听和陪伴。刚刚的那首一直让我们心动的旋律，也让我们一直在惦念着，似乎爱上一个人与忘记一个人就是一辈子的事情。荣获了40届奥斯卡提名影片《毕业生》的插曲，所以每一个旋律响起的时候，相信你一点都不陌生。这首你想起了人鬼情未了，对吗？音乐把一个浪漫凄美的爱情故事演绎的荡气回肠，总之带给我的是超脱和唯美的精神享受。演唱这首歌的是正义兄弟，他们平静如水，如泣如诉，又山呼海啸似的演唱，在感情随性的起伏当中完成了爵士的奔放的旋律。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3: 旧唱片里的年代感，慵懒与浪漫并存，那些回不去的日子都藏在音乐 A 小调。
4: 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包静。
5: 音乐和书籍、电影一样，对很多人来说是生活的必需品。戴上耳机，打开音乐，是逃离现实世界的一种方式。倒不如说，音乐提供了一个角落，可以去存放日常我们生活当中的种种情绪。今天送给你的这份歌单，相信会有那么一首，你要感谢它曾经带给你的那份安慰。

0: 刚刚你听到的是来自周董周杰伦的一首《斗牛》，性向善才是人类最后的骄傲和胜算。
1: Oh, no.
0: 不知道关于周杰伦的那些年的曾国风，或者说侠气冲天、画面磁甜的这些旋律，你喜欢哪一首呢？今天和你一起分享到的这份歌单，它叫做情绪歌单，相信会有那么一首曾经带给过你安慰，无论是藏身之处还是安身之所，你会感谢那首曾经让你感受过欢喜悲伤的旋律。

这是来自宋冬野的一首《郭元朝》。你有没有一个在收发快递特用的人名呢？郭元朝看似是一首歌的名字，但是对于宋冬野来说，他还是个用来收发快递的人名。用这三个字起这个名字，纯属宋冬野的独创，也是瞎编的。他喜欢郭元朝的沧桑感，有历史意味，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有点东西。郭元朝他的魅力所在，其实就是歌词里通篇的引经据典，堆砌着华丽的词藻，搭配着编曲风格上的自我突破。我记得台湾金曲奖的评语说，这首歌整首歌词没有赘词，文字造诣相当的精彩，所以郭元朝也塑造了可以听声也可以听情的音乐故事。在郭元朝里，宋冬野想唱想写的不过是一老一少在对谈，在吵架，谁也解不开对方的矛盾，谁也放不下彼此的臆想，所以两个人从歌的开头吵到了结尾，到最后老死不相往来罢了。在这首歌之前呢，宋冬野有三年没有写出任何东西，每次有点感觉，到最后总感觉不够，搞到最后等到郭元朝的时候，已经是逼着自己非要写出一点东西，给自己一个说得过去的结果。可是这样的一首《郭元朝》发表之后，很快在网络上就流行起来了。虽然说势头没有当年董小姐那么强烈，但是也能在几次少见的演唱会现场得到全场大合唱的回应。继续和你一起来听到的会是王菲的声音。

0: 的时光和音乐跳支舞吧。
1: 音乐 A 小调，享受惬意的慢时光。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鲍静。今天跟你分享的这份歌单，感谢有那么一首曾经带给我们安慰。音乐和书籍电影一样，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就像生活的必需品。

0: 刚刚你听到来自李宗盛《不朽》这张专辑当中的《爱的代价》，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马上来请上赵赫妹。
1: 我和你存在一种危险关系。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选自在同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讲话，2013年10月23日，在我国现有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上，一些职工群众在工作、生活、学习等方面确实面临不少困难和难处，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创造条件加快解决。同时由于复杂历史和现实原因，也有不少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都解决了，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职工群众生活水平和质量，使他们不断享受到改革发展成果。选自在同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讲话，2013年10月23日。化解产能过剩也会导致部分职工下岗失业，要做好社会政策托底工作，保障基本生活，同时谋划在先，加强技能培训，促进转岗就业。选自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2月10日。当前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矛盾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很突出，处理起来很棘手的问题，而其中大量问题是由利益问题引发的，这就要求我们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从人民内部和社会一般意义上说，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人心安定，社会才能稳定。对涉及维权的维稳问题，首先要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单纯维稳不解决利益问题，那是本末倒置，最后也难以稳定下来。选自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7日。要完善和落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体制机制，完善和落实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预防和减少利益冲突。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更好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对各类社会矛盾，要引导群众通过法律程序，运用法律手段解决，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选自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2014年4月25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04页。做好就业工作一定要精准发力，确保完成就业目标，要准备好应对可能出现的结构性失业预案，更好发挥市场在促进就业中的作用，鼓励创业带动就业，要提高职业培训质量，增强就业人员技能，提高农民工和其他各类再就业人员转岗就业能力，要加强政府公共就业服务能力，为劳动者提供及时便捷的服务。选自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2月9日。我们一定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障和不断发展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民主权利，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工人阶级的国家领导阶级地位，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促进人民依法有序广泛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要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更加有效地落实职工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甘当人民群众小学生，把蕴藏于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中的无穷创造活力焕发出来，把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推动各项事业上来。
1: 武功德功好榜样。秦武功在他继位的头一年，以讨伐彭县氏为借口，来到了华山脚下。巍峨的华山山巅，青葱翠绿的树木覆盖整个山头，云雾环绕其中，令人感到庄严而神圣。秦武功望着眼前之景，顿时心头一颤，立即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因此他宣布，我要在这里度个假。秦武功刚接过王位，就在华山脚下的华阳宫过起了他的悠闲日子。众人纷纷议论，这个君王有点昏庸。其实他们并不知道秦武功正在等待。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秦武功尽量令自己的生活低调而简单，因为他正准备着一场夺回权力的斗争。三父虽然重新让秦武功回到了他的王位，却从来都不甘心将权力递回到他的手里。失去了秦出子的年幼借口，三父正式向人们表明了他们对权力的向往。三父的张狂引起了许多臣子的不满，只可惜三父的势力强大，就是秦武功也得对他们礼让三分。因此众臣子对三父也只能咬牙忍着，和秦武功暗中使眼色。有不满就有反抗，秦武功和臣子们虽然暂时不能拿三父怎么样，但是他们已经在暗中计划着。秦武功离开王宫，来到华阳宫，使秦武功远离三父的监视，将使得他们的计划进行得更加顺利。这就是他们的第一步。秦武功在华阳宫慢慢地蓄积着力量，一个正统代表在局势所迫下只得偷着来，这实在令秦武功感到羞愧万分。武功三年，公元前695年，秦武功在华阳宫准备了三年，终于能和三父正面叫板了。机会一来，秦武功就不再忍让。这一年，三父为他们的自大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秦武功诛灭他们的理由是，你们杀死了我年幼的弟弟。弑君之罪足以使三父死十遍，而只有一条生命的三父因此拉上了他们的族人陪葬。三父已死，政权在内部巩固起来，武功随即将他的眼光往外放出。马不停蹄的武功在他的征伐事业中，先后征服了绵珠、贝戎、季戎、义渠戎、狄和墨等戎族，将这些少数民族初步控制在秦国的版图下，使秦国的势力在武功年间达到了关中渭水流域。虽然这种征服在戎人的反复无常下难以实现它的实际意义，但它为秦国的权威建立了初步的基础，这是秦武功在位期间最出色的功绩。当然，武功并非一个单纯的用武之人，在政治上，武功初设县制，成为秦国地方管理制度的雏形，为秦国日后对于广大领土的管理提供了一份宝贵的思想。公元前678年，秦武功去世，并且在秦国历史上开了一个首例——殉葬。似乎秦人的君主都有运用城市的习惯，如陈仓之于秦文公，平阳之于秦献公。秦德公在这一方面也不甘落于其祖辈之下， 因此在他继位的第一年就开始了他的迁都计划。占卜过后，专属于秦德公的国都确定在平阳的正北方，名叫雍城，位于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南。雍城在秦德公入主之后，在将近300年的时间里都作为秦国的国都所在。秦德公迁都之后，便开始了他雷厉风行的政治改革，秦国在此期间得到了飞速发展。此外，秦德公还在历法上首次加入了入伏这个概念。农历六月，中国气候进入全年最热的时刻，秦德公为解决在这期间容易受热治病的问题，提出了入伏的概念，让百姓在这个时候要想办法避暑消热，以免患病。从此，伏天的概念在整个中国土地上得到了重视。历史为秦国提供了一个贤明的君主，可惜还没做够2年王位的秦德公就向世人做了告别仪式。35岁的秦德公抱着英年早逝的遗憾郁郁而终。相比于2年的短暂执政时间，他的贡献却让我们对这个聪明而富有责任心的君王感到加倍敬佩。就在秦国国力蒸蒸日上的时候，中原却开始了他的动乱期。其实周平王的东周建立在诸侯国相助的前提下，这便为日后东周诸侯的夺权埋下了祸根。而在诸侯强盛的时代，周王朝却没有出现一个有为君王。继秦德公之后，秦宣公已经开始将东晋的计划付诸实际。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5: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5: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6: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7: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8: 反映民生，
7: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4: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江山五大景区联动，沉浸式文旅激活假日消费新动能。国庆假期，江城消费市场热潮涌动，假日不停工。三二四省道江山麻车至江山底段改建工程抢抓建设进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江城台记者赵成周更报道，今年十一假期，江山五大景区高能联动，创新推出修仙幻境加非遗传承特色双线游玩模式，打破传统观光旅游模式，以山水实景为目，非遗文化为魂，为各地游客打造集趣味闯关、古韵穿越、手作体验于一体的多元化假日文旅盛宴，让游客在奇山古韵中尽享江山独特的假日魅力。十月二号上午，在江郎山景区寻仙江郎山野问道主题活动火热开启，依托江郎山独特的丹霞地貌，景区打造沉浸式仙侠实景场景，沿途设置十八区开明禅寺、慧仙岩、一线天等八处打卡点位，随处可见身着仙侠装扮的真人 NPC。游客沿着登山步道穿行奇峰险石之间，化身寻仙者，与 NPC 对暗号、答谜题，参与趣味小游戏，让登山赏景之旅变为一场鲜活有趣的仙侠冒险。游客付池：
8: 我体验感更加增加了互动性。
0: 游客刘梅芳：
9: 觉得江城的文旅还是很给力的，而且刚才我们在下面那个还给我们拍照，他说加个群可以免费给我们拍好看的照片，我觉得这点也很贴心。
0: 一路闯关，步步进阶，集齐足够修为后，游客可以兑换独具江山特色的惊喜文创好礼。除了有趣的仙侠巨游，江郎山的自然风光同样令人沉醉。雨中的江郎山，云雾弥漫，往日可见的一线天光被浓雾晕染，反倒多了几分朦胧仙气。游客们沿着石阶穿行，仿佛闯入仙侠剧里的秘境，尽显世界自然遗产的雄奇与缥缈。游客沈杰华：
10: 体验感我觉得还是蛮好的，因为首先我感觉不愧是五 A 级的景区，虽然说今天是雾天，但其实我们也是慕名而来的，任何事情嘛，总归有遗憾才是最完美的嘛，下一次再到江山过来再过来。
0: 而在聂巴都古镇，一场古韵穿越之旅等候着游客。假期限定商会风云沉浸式巨游、非遗鱼灯巡游、非遗木偶戏等轮番上演，一秒带领游客穿越回明清商埠，感受繁华烟火。游客张凯欣：
11: 多一些精彩吧，要不然逛古镇有点很无聊，如果要多加一些这种环节的话，可能会更多人来看吧。
0: 国庆的古镇主打一个热气腾腾，文昌宫广场化身四省边际非遗市集，唐画、草木染、脸谱彩绘等特色项目集中亮相，游客们近距离感受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游客樊娟：
12: 这很好啊，尤其带小朋友来，可以让他们感受一下这个非遗文化，还是可以的。尤其像宝宝他刚刚画了这个唐画，他就特别喜欢。
13: 小兔子，我本来想的是，因为我妈属兔，画了个小兔子，就觉得很可爱，很开心。
0: 这个国庆假期，我是以江郎山仙侠沉浸式闯关、聂巴都古镇非遗古韵体验为核心，联动五大景区，打造修仙幻境加非遗传承双线文旅体验。是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副部长江丽丽：
14: 这次十一文旅剧团还是围绕来江山 IP， 那主题是寻仙江郎首座山河，主要以江郎山修仙主题、真人 NPC 闯关游戏和其余国有景区以不同的非遗首座体验为主，多维度丰富爬山及观光体验，让我们游客多参加多互动，来游览的过程中感受到我们江山本土文化特色，让大家在江山享受一场慢生活的文化体验之旅。
4: 江城台记者杨雪、郑奇卫报道。国庆假期，江城处处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记者走访城区大型商超、汽车销售门店，看到各类促消费活动火热开展，黄金珠宝、休闲娱乐、服饰零售、汽车消费多点开花，江城假日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十月二号上午，城北东方商厦里人头攒动，国庆假期商场推出了力度十足的团购券活动，拉动了各大品类的消费需求，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挑选。城北东方商厦总经理张海平：
15: 我们的这个超市这一块，我们今年也 刚好作为一个九月份进行了一个重装升级，然后在十月一号我们正式一个开业啊。那今年我们整体的城北的这个东方的一个客流的这一块的话，跟去年同期来比，我们是增长了18%，然后销售这一块我们也是增长了12%左右。我们也进行了一些一个企划的一个引流活动。
4: 黄金珠宝一直是国庆消费的热门品类，不少黄金门店抢抓国庆消费契机，在商场团券基础上叠加门店专属优惠，吸引不少市民。老凤祥店长于凤娟：
16: 我们黄金克俭120一克，然后的话公费是打8折。我们现在的话也有叠加商场活动，所以商场活动的话力度也是一年之内也是数一数二的，那个力度非常大，那客流相对来说增加很多。
4: 商场游乐区内人气旺盛，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过来放松消遣。市民周建波：
17: 今天是国庆假期嘛，小孩也不上学，然后我们也没上班，陪下小孩来抓娃娃机，他也最喜欢抓娃娃机的。
4: 商超消费火热，汽车市场同样迎来一波销售高峰。在比亚迪江山之敌 4S 店，前来咨询看车的顾客络绎不绝。门店推出10台特价车，配套砸金蛋抽奖以及免息免手续费金融购车政策，充分释放了市民的购车需求。销售经理郑志明：
18: 通过这个活动的话，我们店里客流也增加了蛮多，客流的话增加了30%-40%，再还有我们营业额也相对来说也有提升，提升了60%左右的营业额。再反正这次国庆活动的话，客户到店的热情也很高，我们还有很多客户就直接车看好了，就当天就把他车开回家了。
4: 国庆期间，商家纷纷推出让利惠民举措，购物休闲购车需求集中释放，旺盛的假日消费活力也映照出百姓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19: 江浙台记者戴一成、周超南报道。国庆假期，我市各大景区活动不断，游人如织，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内同样人气高涨，市民游客纷至沓来，在如画秋景中乐享假日美好时光。10月1号，豆蔻年华农耕乐园热闹非凡，绿粉两辆观光小火车不间断循环开行，载着一批批游客穿梭在田园之间。园区设置了套果书、红歌猜猜猜、挑谷纳福、草船借箭等系列互动体验项目，不少游客依次打卡各个点位，

0: 在体验农耕趣味的同时重温红色记忆。游客宋建欢，
1: 刚刚我们也参加了这个唱红歌的这个环节，在国庆节这样的机会呢，可以借机给我们的祖国献上一首歌，也觉得非常的好，很激动吧。
0: 现场许多游客漫步赏景，翻滚的稻浪，步步生花的田间小道，氛围感十足的节日布景，不远处的江郎山等，都成了游客打卡出片的优选背景。游客杨青霞，
1: 感觉五湖四海人们都到了这里，就感觉有点热情啊，然后也觉得氛围特别好。
0: 园区的特色美食同样俘获了大批游客的味蕾，豆腐公社内豆香应运、豆腐冰激凌等创意豆制品备受青睐。窑烤小屋里麦香扑鼻，刚出炉的面包令人食欲大增。帐下暖锅，热气升腾，游客围坐品尝乌鸡小火锅，尽享假日惬意。游客李文文，
1: 跟我妈还有跟我的小孩，主要是今天天气好，然后豆蔻年华我也听了很久嘛。
0: 为保障假期游玩体验，豆蔻年华农耕乐园还在入园引导、交通指示、设施维护、安保等方面增配人员，营造安心舒适的游玩环境。运营方负责人金峰，
2: 首日呢，毛估一下应该有5000人了。像小火车的话，我们基本上就不停的满转，应该小火车的客流应该就突破1500人。10月2号和4号应该会人流的高峰期，我们预估应该是8000到10000人左右。
3: 江城台记者赵晨、宋超报道。十一期间，324省道温岭至长山公路、江山麻车至江山底段改建工程一期施工项目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们放弃休假，坚守一线，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确保工程节点目标如期完成。10月1号，记者在工程现场看到，作业场内土方碎石平整铺开，预制水泥涵管等工程材料有序堆放，一旁的旋挖钻机对准作业点位开展桩基成孔作业，挖掘机整理作业场地，转运土石方，各项基础施工有序推进。中建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项目副经理孙赞浩，
4: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连接线封门西桥桥梁桩基施工，我们这个项目是刚刚进入开工建设阶段，沿线的清表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我们现在主要进行的是连接线桥梁施工，还有这个圆管涵以及部分挡土墙的施工。
3: 324省道江山麻车至江山底段改建工程一期主线起点位于麻车水泥厂路口，经麻车村、下南塘村、殿前村，终点在彭里村村道交叉口，全长3.56公里。连接线起点位于殿前村附近，顺街再建永金渠上高速江山西互通连接线，起点与主线交叉，终点位于彭里村江青线与水泥厂进厂道路交叉口，连接线全长约0.82公里。其中主线起点至连接线交叉口段采用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标准，设计时速80公里，路基宽度33米。主线和连接线交叉口至终点段和连接线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设计时速60公里，路基宽度25.5米。孙赞浩，
4: 工期是36个月，我们计划是2019年1月份完成这个全线通车，主线是双向六车道，部分路段是双向四车道。
3: 国庆假期，市交投集团督促施工单位集中力量攻坚桥梁、涵洞等关键基础工序。待假期结束后，挡土墙、路基填筑、软基处理、土石方开挖等多工序将同步启动，多点位并行施工。孙赞浩，
4: 国庆期间我们项目不停工，但是差异化安排施工作业，目的主要是为了抢抓工期，争取早日完成施工任务，为当地交通建设的发展贡献力量。
0: 江城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近日，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发布50项2026年浙江省传统产业内生裂变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典型案例。浙江科力车辆控制系统有限公司凭借聚财强基、创新破壁的创新实践，成功入选企业侧创新驱动类典型案例。科力车控成立于1998年，专注新能源商用车质控底盘、热管理系统关键部件的研发、制造与服务，以物链融合，特别是做强创新链、人才链，为传统企业内生裂变和产业升级提供了样本。
3: 江城台记者张信林、郑家豪报道。体育搭

0: 台文旅唱戏。10月2号晚，2026浙 BA 省级争霸赛 C 组第四轮小组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篮球馆打响，衢州队坐镇主场迎战诸暨队。赛场上球员比拼火热，赛场外各地球迷趁观赛机会选购江山美食与特产，真正实现了体育赛事与地方文旅消费的有机联动。比赛还未开哨，篮球馆外的特色市集已热闹非凡。沿着馆外步道，30个摊位依次排开，衢州烤饼、江山油炸果、大陈麻糍等各色风味小吃香气四溢，绿牡丹茶、九制黄金、夫子礼等本土农特产品琳琅满目，球迷们穿梭其间驻足选购，开心品尝。夜幕渐深，篮球馆内比赛正式打响。经过4节鏖战，最终衢州队以72-77惜败。比赛虽然落下帷幕，但体育赋能文旅的故事还在继续。不少外地球迷趁着观赛机会开启短途游，品味江山特色美食，感受本地风土人情。
1: 江山台记者报道，近日江山市文物面对面社科普及活动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举行。本次活动由江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江山市博物馆主办，衢州市博物馆协办，将博物馆里的文物知识从展厅搬进田园场景，为现场游客带来一场沉浸式的社科普及之旅。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文博科普展板，用图文结合的方式讲解文物知识，游客在游玩的过程中就能轻松学到相关内容。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2: 推开门，静下心。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3: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4: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5: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6: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7: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8: 哦，为什么呀？
7: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6: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8: 主人家，你这宅……”

0: 你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险。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六章《滔滔江汉》。一时积水浪千层，当此楚国新败，正担心秦国趁势猛攻之际，秦国特使南来，究竟何意？楚国君臣顿时哗然，纷纷猜测秦使来意，并提出各种各样的应对之策。此时屈原蜷缩放逐之地，春申君因丢失郢都丧失十万之罪，被昭居以楚王名义贬黜为驻守安陆戴罪立功的野臣，楚国的新派人物几乎已经销声匿迹了。在新都的大臣不是昭居一党，便是受昭居一党挟制，但遇大事出奇的众口一词。然则这次有了例外，人各有说，对策也是千奇百怪。秦国烧我亡灵，人神共愤，天下汹汹，秦国必是慑于天下公义，来向我王谢罪修好。我王当言辞谴责，许秦国赔偿十万金，重修夷陵。大司马昭常第一个做出了评判。秦国若不重修夷陵，我便出兵夺回郢都。做了上将军的子服为是昭居又一个阻止，正在气盛之时出于惊人。诧异诧异，上柱国景翠虽是将军，却有一副文人气度，悠然笑着：秦军夺我四十余城，设得一郡，然此地皆在水乡，秦人本西垂蛮夷北人，惯于放牧其城，不服南国水土湿热，定是无法常住，成了探团在手。秦使南来，诸位说他要做甚？说的口滑，景翠学了秦人一句土语，殿堂中轰然大笑。上柱国有理，秦人要还我土地，索我钱财。一个大臣立即响应：不对，秦军要撤，怕我追歼，来求和。一个将军昂昂高声，分外气壮：诸位所说，实之偏颇也。太史令郑瞻隐摇摇雪白的头颅：秦人蛮勇虎狼，岂能吐出果腹之肉也？我王前都受影，上应天象，秦国岂能不知？秦使此来，畏惧天道，休战求和而已。我王可顺势应之，而后相机夺回失地，在北上伐秦。此乃长策远图，万物成一时之快，与秦使纠缠于一城一地之得失也。一言落点，举殿肃然，朝臣们都被这个能窥透天机的老人的沉稳折服了。太史令老成谋果，赏百金了。楚怀王大势振奋，敲着王案骤然高声：至于应对，本王自有成算，相机处置了。只有权势最大的老昭居始终沉默，只是笑着听着，一句话也没说。三日之后，秦国特使果然到了，楚怀王已经缓过了劲儿来，也不与昭居商议，竟下王书令朝臣大会王宫正殿，以震慑秦使。次日清晨，楚怀王破例在寅时离榻，一番梳洗着装，又饮下了

新王后捧来的一盏午时上药羹，在卯时由四名侍女簇拥着到了正殿。这午时上药是往昔郑袖以万金巨价请来一个齐国老方士专门炼制的一种丹药。楚怀王还记得那个老方士的解说，神农经曰，上药致命。何谓上药？午时之炼形，六支之延年也。午时者，丹砂、雄黄、白矾、曾青、磁石也。六支者，灵芝、石芝、木芝、草芝、肉芝、菌芝也。五十六之合，命之所以延，性之所以利，病之所以止也。从那以后，楚怀王每晚一粒五十丹，研磨成粉末，再煎成药羹服下。只要此药下喉，他便雄风大振，郑袖便要咯咯笑着俯首称臣。今日事大，他破例在早晨用了，一路走来，通身燥热，额头冒汗，尽力奋章，心情特样轻松。秦使觐见，内侍一声高喧，幽暗的大殿中顿时肃然无声。一个黑衣高官的中年人大步走进一宫。秦王特使泾阳君嬴显参见楚王。泾阳君千里入楚，却是何干？楚怀王矜持地拉长了声调，外臣启禀楚王。嬴显不卑不亢地一拱手，秦楚相邻，多有战端，我王欲请楚王会盟，两国议和罢兵，请楚王以天下为重，熄灭战火。楚怀王一阵惊喜，天机当真玄妙，刚签寿影，便有国运转机。虽则如是想，楚怀王却冷冷一笑：秦国夺我江汉，毁我夷陵，如何了结？楚王若能议和罢兵，秦国愿退出江汉。且慢！上将军子服为从座案豁然站起，急指嬴显：退出江汉，特使好轻松，烧我先王陵寝，如何处置？上将军以为当如何处置？嬴显的黑脸沉了下来：赔金两万，军粮百万斛，秦王到夷陵拜祭谢罪。嬴显嘿嘿一笑：60万大军守不住夷陵，竟来要战胜国赔金谢罪，当真岂有此理。本特使只一句话：要和便和，不和秦军不退，楚王自己斟酌便了。告辞，大袖一甩，要下殿而去。且慢，楚怀王笑着招手：特使先说说，议和如何议法了？楚王北上，秦王南下，五关外30里会盟议和。嬴显回头两句，径自去了。庶子猖狂！子服为一声吼叫：待我手刃此贼，再说议和。岂有此理！楚怀王第一次发怒了，啪的拍案而起：国运在天，岂能孩童稚气了，都归本座，给本王好生揣摩，能否北上议和。上柱国景翠高声道：此等大事，该当请老令尹入朝决议。老令尹年高多病，告休几日了。楚怀王此刻很不高兴有人提起赵居，毕竟这个老权臣的权力是太大了，目下王室又在他地盘上，若不趁着上天护佑之机振兴王权，楚国王室当真便要就此沦落了。这个素来优柔寡断的老国王第一次有了主见：诸位但说，我自会与老令尹商议了。老臣拙见。太史令郑丹隐抖着雪白的头颅说话了：秦使所言，坐实了老臣日前评判，天命楚国当

经秦国畏惧修好。若秦国特使一味示弱，答应退回江汉并谢罪夷陵，倒有设谋诱亡之嫌。今秦使前功后居，骄横不成夷陵罪责，老臣以为这恰是秦国诚心媾和之兆。何也？秦乃强国虎狼，楚乃新败之邦，强与弱媾和，退回失地足矣，安得他求？以天命大运多利害，吸血夷陵之恨只能远图，不可急功而坏大计。老太师推是虚的，你只说我王去得去不得。上将军子服为大事不耐，老臣寸夺，天命在身，我王去得。太史令终于说出了结论，虽则被子服为打断，太史令这番话却使一般大臣们大大的有了主见，异口同声道：臣等以为我王可去。上柱国景翠更是高声大嗓道：兵不血刃而收复失地，不去木瓜了。一言落点，殿中笑声一片，气氛顿时轻松。好，楚怀王一拍王案，待本王与老令尹商议而后定夺，散朝。此时楚怀王突觉一股热气升腾于丹田，突兀想拥住身边侍女狼吞虎咽一番，可想起一件大事，生生忍住，疾步下殿，将蹒跚最后的老太史令拉到殿角帷幕后，低声道：老太史，你说老令尹会如何说法了？白发苍苍的太史令悠然一笑：我王心思老臣尽知，唯有一言我王切记，实则虚之，虚则实之也。楚怀王大事头疼，此话何意？你倒是明说了。老太史令凑近楚怀王耳边低声几句，楚怀王哈哈大笑：侬果然高明，好好好，便是这般啦。匆匆走到后宫廊下，老国王已经按捺不住周身飓风般的热气，猛然拉过一个侍女，便扑在地上折腾起来。另外三个侍女吓得捂着嘴，不敢出声，也不敢离开，眼睁睁看着那个侍女被老国王三两下剥光，婉转凄厉地呻吟起来。一个侍女蓦然醒悟道：快挡住，大王受了风，我等谁也别想活。三人连忙围住了已经光光翻滚的两具白肉，相互拉起裙裾做了屏风。好容易过了大半个时辰，老国王翻身跳起：青果子不过尽，找王后了。将大袍往裸身子一裹，大步匆匆地走了，慌得三个侍女顾不得还躺在血乎乎石板上的同伴，异口声叫着：大王有风。边跑边脱下长裙赶上来，往老国王身上包。楚怀王包着一身五颜六色的丝衣，身后跟着三个白光光的侍女，风一般进了后宫，吓得迎面侍女们一片叫嚷，纷纷逃避。终于在午后时分，楚怀王从新王后身上爬了起来，虽是漂浮眩晕，却也是一身轻松，细嚼慢咽地吃完了一鼎鹿龟汤肉，这才打着瞌睡登上资车来到令尹府。老昭居躺在病榻，没有来迎楚王，老国王一心轻松，毫不计较，满脸流淌着笑意来到昭居寝室：老令尹呐，秦王要本王会盟合约退还江汉，去也不去了。我王之意如何？老昭居有气无力，生气细若游丝。本王嘛，尚无定见了。老昭居艰难地喘息着：老臣看来，秦国无道，不能轻涉险地，不能去了。好，
本王小

好的了。楚怀王目光连连闪烁，老令尹好生养息，本王择日再来探望了。说罢起身径自去了。昭雎冷笑一声，从病榻上豁然起身。子扶为出来。一身甲胄的上将军子扶为从帷幕后冷笑着走了出来。好个昏君，刀割在脖颈上还出口。昭雎一声呵斥，压低了声，机心无言，任何时候不许吐露心声，晓得。子扶为连忙点头，一声不吭了。昭雎一挥手，随我到密室。踩着厚厚的地毡，无声地消失在帷幕之后。三日之后，楚怀王在8000铁骑禁军护卫下，带着新王后与4名侍女，随着秦国特使嬴显北上了，沿着颍水河谷行得两日，堪堪将近陈城。一支马队突然从颍水西岸的丛林中冲出，横在当道不动。楚怀王正在特制的宽大摇车上心不在焉地眺望，遥遥望见当道军马，浑身一激灵，道：“是秦军当道吗？秦使何在？”正在此时，车前铁骑圈外的护军大将一声长呼：“春申君觐见我王！”刹那之间，旌旗分开两列，一个身披金色斗篷的熟悉身影大步匆匆地走到了王车前。春申君，你不在安陆，来此何干了？楚怀王对屈原与春申君不同，对屈原是怕是烦，一见头大如斗，生怕他义正辞严地教训自己。对豁达邪谑的春申君则颇是喜欢，只要不说国事，很是喜欢与他盘桓。这次春申君丢失郢都，丧失10万，举朝问罪，唯独楚怀王不置可否。此刻见春申君风尘仆仆，面容憔悴，也不忍去问他罪责，只平平淡淡地说了一句：“毕竟春申君丧失师弟，老国王也不能过分骄纵于他。”春申君一拱道：“哦呀，臣请我王一步说话，皇歇有密情陈说。”老国王皱了一下眉头：“密情？又是屈原回朝秉政变法了？”见春申君咬着牙不说话，老国王豁达地笑了：“好好好，一步说话，王车进入密林，不许他人跟来。”王车御手嗨的一声，那辆青铜四马摇车连连驶进了旁边的树林。摇车刚刚停稳，匆匆跟来的春申君扑通跪在了车前。虽说君臣大礼跪亦无妨，但在此时毕竟是极不寻常的。战国礼节简约，君臣大防远不似后世那般森严。君前议事，臣子同样有座，躬身参拜堪称大礼，寻常议事则只是拱手礼节。大臣高爵如春申君者，此举自是非同寻常。起来起来，楚怀王急迫拉住春申君两手：“这般可怜却是为何？昭雎又为难你了？”“没事，本王撑着，他又能如何？”“哦呀，我王，此事与昭雎无关了，臣有事相求，王若不应，臣不敢起来。”“好了好了，本王应，你先起来，跪着我心酸了。”“谢过我王。”春申君爬起来，一脸急促道：“臣恳请我王立即还都，不能去武关。臣有秘密斥候报来急讯，武关城内有秦军埋伏，秦王可能有他图。屈原大夫也是此意，这是他托臣呈给我王的血书。”说罢从怀中掏出一方折叠的白绢抖开，16个暗红的大字触目惊心：“秦人艰险，武关虎口，王身系国，无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开前道，长路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家途中扣一勤，疲劳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不归路，学前滋味有盲圈，福禄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7: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

0: 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假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4；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
1: 2026年第4次全国文艺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农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4: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10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
5: 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2: 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嫁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6: 操场边，一株蒲公英开始了它的旅行。
7: 一株蒲公英开始了它的旅行。
8: 绿荫下，婆娑的枝叶和红领巾一起嬉戏。
9: 婆娑的枝叶和红领巾一起嬉戏。
6: 窗户外，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7: 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8: 冬雪里，留下了童年美丽的足迹。
6: FM 104.7，校园麦克风。

0: 亲爱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小朋友们，我是湖山小学55中队的汪雨辰。本期校园麦克风节目将由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带来国庆主题展示。秋风送爽，丹桂飘香，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在这充满喜悦与荣光的金秋时节，我们已经迎来祖国母亲的华诞。今天我们的校园麦克风节目如期开播，让我们一同回望百年历史，品读红色书香，致敬伟大祖国。
1: 同学们，我们身在红旗下，站在春风里，每天踏着晨光上学，伴着晚霞归家，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读书成长。我们享受着和平、安稳、富足的美好生活，但大家知道吗？如今的盛世山河，并不是与生俱来幸福，而是祖国历经百年风雨，一步步拼搏出来的荣光。
2: 回望中国近代史，那是一段黑暗又艰难的岁月。100多年前的旧中国，国力薄弱，弊官落后，外敌入侵，战火纷飞，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那时候没有安稳的学堂，没有温暖的家园，无数人民在苦难中挣扎。
3: 危难时刻，就有英雄挺身而出，无数爱国先辈革命兴业，心怀救国遗想，不惧枪林弹雨，不畏艰难困苦，他们走过漫漫长征路，浴血奋战保家国，在黑暗中探索，在绝境中奋斗，一代代人前赴后继，流血牺牲，终于冲破层层黑暗，迎来了移民的曙光。
4: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饱经磨难的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
0: 从此我们的祖国从零起步，顽强奋斗，从贫穷落后到繁荣富强，从科技空白到逐梦蓝天，从泥泞小路到高铁飞驰，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砥砺前行，才有了我们今天国泰民安、山河锦绣的幸福中国。
4: 铭记历史，不是为了记住苦难，而是为了懂得珍惜。回望过往，是为了砥砺前行。历史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奋斗方能强国。
0: 按近代史，写满不屈与坚守。在那段烽火岁月里，有许许多多闪闪发光的英雄。接下来进入第一个节目，双人故事演播，两封跨越时代的少年家书。
3: 第一封家书纸短情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书信是战士和家人唯一的牵挂。今天我们带来两封家书，一封来自革命小英雄，一封写给新时代少年。
5: 1942年，年仅15岁的少年战士写给家人：爹娘，我走上战场不是为了别的，是希望以后的孩子不用再躲炮火，可以安心坐在教室里读书。如果我不能回家，请不要悲伤，因为我守护的是千千万万孩子的明天。
3: 少年战士没有怀疑的词句，质疑只有国家担当。那时的少年，小小年纪就要扛起保家卫国的重任，他们也想念父母，也渴望安稳生活，可危难面前选择挺身而出。
5: 时代变迁，战火远去，现在轮到我们写下回信。
3: 亲爱的先辈，如今山河安宁，国泰民安，您当年期盼的日子已经实现。我们坐在明亮教室读万卷书，我们奔跑在阳光下快乐成长。
5: 我们见过飘扬的五星红旗，走过宽阔的马路，看见神州飞天，高铁飞驰，这盛世如您所愿。
3: 前辈们，您不必牵挂，新时代的少年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牺牲。
5: 我们明白，今天安稳的课桌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
3: 我们会好好读书，强健体魄，努力成长，接过你们手中的坚毅棒。
5: 这一封跨越百年的回信， 是我们少年最郑重的承诺。
3: 英雄从未远去，精神永远长存。
4: 向革命先辈致敬。
6: 谢两位同学带来动人的家书演播。英雄故事藏在文字里，历史知识等待我们去发现。接下来进入好书推荐板块。复杂的近代意识化作一个个生动的小故事，让我们轻松读懂祖国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全过程，帮我们树立正确的意识观，学会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2: 第二本长征小故事，长征是近代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书中记录了红军战士翻起身不逃地不畏艰险就不放弃的真实故事。读完这本书，我们学会勇敢，学会坚持，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0: 第三本《少年英雄红色故事集》，书中记录了雨来、王二小、小兵张嘎等少年英雄的故事。百年前的少年以稚嫩之躯守护家国，今天的我们更应当以少年之力不负盛世中华。
2: 希望同学们利用国庆假期多读红色书籍，在书香中汲取力量，在历史中学会成长。
7: 同学们，刚才我们回顾历史，推荐好书，现在考验大家的时候到了，请听第一道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成立的？没错，1949年10月1日，每年的十月一日就是国庆节。第二题，红军长征中，红军翻过雪山，走过草地，长征的精神是什么？
4: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坚持不懈，顽强拼搏。
7: 第三题，王二小、雨来属于哪一类少年英雄？
4: 他们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少年英雄，小小年纪就勇敢和敌人斗争。
7: 第四题，我们

0: 起的名称叫什么？红色代表什么？
1: 国旗是五星红旗，红色象征革命，五颗星星代表团结。
2: 感谢同学们积极思考，这些历史知识需要我们牢牢记住，知识爱国，从记住每一个小知识点做起。希望大家继续阅读红色读物，了解更多祖国故事。百年风雨铸就辉煌，缕缕书香浸润童心。接下来请欣赏五年级国庆主题齐声朗诵《少年逐梦致敬中华》。
1: 山河辽阔，岁月峥嵘，百年风雨铸就辉煌，曾历苦难，不惧沧桑，先烈为国，热血担当，书香在志，少年向阳，以史为鉴，初心不忘，不负韶华，奋发向上，强国有我，续写荣光。
3: 妈妈铿锵有力的誓言，妈妈真挚赤诚的热爱。
4: 同学们，少年自由少年狂，生死山河挺脊梁，历史的接力棒如今交到了我们新时代少年手中。
5: 爱国是认真听好每一堂课，是写好每一个汉字，是努力学好每一份知识。爱国是团结友爱，积极向上，是自律自强，不负时光。
6: 作为五年级学子，我们将以历史为灯，照亮前行之路，以书香为伴，丰盈少年之心。我们铭记百年近代史的风雨，珍惜来之不易的盛世，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
7: 身逢盛世，当不负盛世；身逢华夏，当守护华夏。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2026年第4次全国文艺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流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0: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性。

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徐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 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关于禁止在宛窑峡口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的告知书，宛窑水库、峡口白水坑水库均为江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在上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开展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极易造成水体污染，破坏库区生态环境，直接威胁全市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为严格守护饮用水水源生态屏障，规范库区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一、管控范围，宛窑水库、峡口水库、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全部水域及陆域，以及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二、严禁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上述管控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戏水、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二、垂钓、炸鱼、毒鱼、电鱼、网捕等各类非法捕捞水生生物行为；三、开展烧烤、野炊、露营、搭设帐篷、户外明火及驻留活动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户外活动；四、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隔离防护设施，翻越损坏库区防护围栏及擅自闯入管控区域逗留；五、向库区水域岸线倾倒丢弃生活垃圾及各类废弃物，在水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破坏库区植被，损毁岸线地貌；六、其他污染饮用水水源、破坏库区生态和水利工程设施的违法违规行为；三、管理与法律责任，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上述水库的日常巡查、管护和违规行为劝阻工作，对违规行为，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将予以劝离、警示教育，对涉嫌违法或拒不改正的，依法移送生态环境、水行政、渔业、综合执法、公安等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保护饮用水水源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责任，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水源保护相关规定，主动抵制、积极举报库区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特此告知，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 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5: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6: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15届市委常委会第181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市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日系列活动丰富多彩，江山记忆摄影展与你回望江山变迁。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迷韵乡野趣味游园暨江山味道猕猴桃区域品牌推广活动举行。最后是乡村采风，清湖好声音唱响古镇中秋晚会。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6: 三农资讯，
7: 9月28号下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81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省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现场推进会精神和衢州新型城镇化第14次工作例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举措。市委书记洪栋主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要深刻领会精神实质，抓好贯彻落实，抓紧抓实当前秋收秋播工作，强化农技指导和防灾减灾，确保秋粮颗粒归仓，秋播种足种好。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深挖农产品文化内涵和品质优势，推动土特产赋全链发展，持续做强江山味道品牌。要重点抓好农民增收致富，提高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要加快建设和美乡村，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全力保障民生，关心关注困难群众和独居老人，坚决兜牢基本民生底线。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白宫欢迎仪式上的重要致辞精神，要深刻领会致辞中关于传承友谊、拓展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的精神实质， 准确把握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的重要主张，结合江深实际，主动融入对外开放大局，稳外贸、拓市场、优结构，推动江山外贸出口提质增效，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以高水平开放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全省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现场推进会精神和衢州新型城镇化第14次工作例会精神，要紧扣基本公共服务和一体化两个关键词，稳步提升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加强学生健康成长教育、山区医疗服务、三位一体互助养老体系建设等工作，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增强群众体感和满意度。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
0: 9月21号，市政协举行凝聚委员力量服务民生发展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日系列活动，市政协主席季根寿、副主席江英、毛慧钦、何正芳、沈燕、刘芳华、秘书长张扬等分别参加相关活动。当天上午9点，长泰镇南孔书屋内人头攒动，由部分医卫界政协委员、医疗专家组成的义诊服务队为当地村民提供中医科、呼吸内科、妇产科等10余个专科诊疗服务。现场还结合基层群众就医需求，提供心电图检测、中医推拿按摩等服务项目，同步发放健康宣传资料，为有需要的村民赠送常用药品。上午10点半，徐江阁展厅内笔墨荟萃，庚戌长征魂同心起星城书法美术篆刻作品展开展。本次展览共征集到全市书画家、政协委员及书画爱好者佳作90件。展品聚焦长征历史、红色精神和新时代使命担当，融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季根寿到场致辞，并宣布书法美术篆刻作品展开展，希望广大政协委员深挖本土资源，积极建言履职，打造彰显江山特色的文化精品，讲好江山故事。当天下午，全市各乡镇街道依托民生议事堂平台开展集中整治领域专题协商。季根寿出席贺村镇民生议事堂，聚焦农户建房、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专题协商议事会，与政协委员、相关职能部门、乡镇及村社干部代表面对面交流，围绕农户建房审批、要素保障、历史遗留问题处置等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共同研究破解路径，推动农户建房相关民生难题化解。与此同时，各副主席吩咐联系乡镇街道，结合实际，围绕基层治理、民生改善等议题展开协商议事，收集社情民意，助力集中整治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本次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日系列活动，共有156名政协委员深入基层一线，收集群众诉求，开展各类履职服务，进一步密切委员与界别群众的联系。当日共联系服务界别群众1000。

0: 3000多人次。9月22号，江山记忆旧时光里的城市年轮摄影展在市图书馆开展，用图片回望城市变迁，唤醒市民共同的乡土记忆。本次展览作品由市文联原主席、市摄影家协会原主席沈天法提供，经精心筛选，80余幅经典作品亮相展厅。展览设地标的凝视、集体的记忆、巷陌的呼吸、社区的烟火、面孔与瞬间、生命的特写三大主题板块，系统呈现江山城市风貌与人文图景。走进展览现场，老火车站、江山小商品市场、江山百货大楼、城中路大排档、火车站煤球厂、邮电局老化坊等江山老城标志性场景一一再现，凝聚了一代人的向往、奋斗与焦急。再往里走，镜头记录下普通市民的真实生活，这些平凡瞬间构成了城市最温暖、最真实的生活百态。本次展览于9月22号至11月22号面向公众开放，展期2个月。沈天法：
1: 因为我是拍了50年的照片，那么这里边呢积累了很多的，就是江山的，就反映了江山的那个发展轨迹，再还有江山的许多就有代表性的一些景点景区。那我想这个都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像我们这样子就要把我们手上的东西要让大家给分享嘛。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迷韵乡野趣味游园，即江山味道猕猴桃区域品牌推广活动举行。
2: 聚焦三农，
3: 金秋九月米果飘香。9月25号，2026年迷韵乡野趣味游园暨江山味道猕猴桃区域品牌推广活动在唐源口乡仓范村举行。1000亩猕猴桃园变身山野乐园，上100名游客逛果园、去打卡、品鲜果、赏飞蚁，共享秋日丰收喜悦。上午10点多，唐源口乡1000亩猕猴桃园里人头攒动，游客穿梭在猕猴桃林间，完成各项打卡挑战。极速剥皮吃货大赛现场，游客们快速剥皮品尝猕猴桃，在清甜的果香中争相完成挑战。果树认领大棚里，大小游客一起种下果树，体验亲手种植的乐趣。极速挑夫现场，游客们扛起箩筐快速奔跑，感受丰收的喜悦。秋风拂面徜徉果园，游客们尽情享受乡野采摘乐趣。游客胡淑仪：
4: 我觉得带小孩体验这些山野间的这些采摘活动非常有意义，现场采的话就是更加的有那个山野间的气息。
3: 游客周莹莹：
5: 对，第一次来摘，之前没摘过，活动也很有趣，口感会更好，然后更新鲜一点。
3: 唐源口乡是我市猕猴桃核心主产区，也是省级猕猴桃特色农业强镇，一年一度的猕猴桃节已经成为乡里的传统特色节日。活动现场，村民们准备了黍花、玉梗果等唐源口特色小吃，并用现场鲜榨的猕猴桃果汁招待八方游客。舞台上，乡村干部精心编排的非遗红公泉展演和仓范猕猴桃村歌轮番上演，赢得游客阵阵掌声。现场还评选出迷田之王、迷田先锋、迷田能手等，并为优秀种植户颁奖。唐源口乡党委书记黄维：
6: 我们只是抓住中秋这个节气，能够持续的推广猕猴桃，希望在中秋过了也能够带动农户的销售，从而实现农民的增收。是呢，我们更注重线下的体验，我们农文旅结合嘛，就是让大家既吃到好吃的桃，也感受了采摘有的乐趣。下一步呢，其实我们也是想在品种的推广、改良以及新品种的引入上多下功夫，让大家吃到更可口可心的唐源口猕猴桃。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0: 在异地搬迁过程中，有部分农户选择了商品房安置的方式，这也是一种便捷的安置方式。那么采用商品房安置方式需要哪些手续呢？
7: 相比联建房、公寓房安置，商品房安置程序上相对简单。农户自行购买了商品房后，上报到搬迁地乡政，搬迁地乡政按照文件要求收集资金补助所需要的材料，然后上报给江山市扶贫办。
0: 那采用商品房安置后，资金怎么拨付呢？
7: 据我们了解啊，农户购买商品房以后，必须先拆除原居住地的房屋，迁移户口，然后由搬迁地进行验收，凭拆房屋验收单、购房合同、房屋不动产权证、户口簿及其复印件、原居住地房屋注销材料报江山市扶贫办核准，之后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一次性全额拨付到搬迁地乡镇，最后由搬迁地乡镇下发资金到农户。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金湖好声音唱响古镇中秋晚会。
2: 乡村采风，
7: 9月23号晚，青湖街道青湖三村水上舞台灯光璀璨，歌声悠扬，青湖月古镇情中秋晚会暨青湖好声音颁奖典礼再次举行。作为青湖三村主办面向辖区群众的歌唱比赛，青湖好声音历经近3个月的海选、复赛、总决赛于当晚收官，晚会在舞蹈国色天香中拉开帷幕，随后舞蹈清晰片段、和谐中国、独角戏、徐霞客、青湖赏月等节目接连登场，既有传统韵味，又饱含青湖本土元素。活动穿插举行了青湖好声音各类奖项颁奖典礼，获奖选手们登台献唱，涵盖流行、民谣等曲风。观众徐兰平：
8: 喜欢这种活动啊，特别带动我们唱歌的人啊，特别活跃，而且给大家生活带来好多精彩节目，心情特别愉悦。
7: 获奖选手华韩志：
9: 因为我们青湖有这么漂亮的水上舞台，还有这么多观众和这么多一起热爱音乐的人一起唱歌，非常激动。
7: 青湖好声音歌唱大赛于6月27号启动海选，不设曲目和形式限制，吸引青湖辖区众多歌唱爱好者参与。经过海选，60名选手晋级复赛，再经4场复赛比拼，30名选手进入总决赛。9月18号、19号进行总决赛。最终华韩志获得1等奖，吴建亮、刘金梅获得2等奖，王灿佳、叶旭春、刘建敏获得3等奖，另评出4名优胜奖、8名最佳演唱奖和8名最佳风采奖。赛事期间，青湖三村不仅组织了现场直播，还专门开设抖音宣传号，让青湖好声音从线下舞台延伸到线上，吸引更多人关注青湖古镇。此次中秋晚会演出也以直播的形式向各地观众展示。观众王中军：
10: 打开那个手机直播间，看到那个家乡美丽的那个画面，站外的家乡游子非常感到这个家乡传递这份美好。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2: 老妈放心，忘不了。
1: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宋慈带人在黑松林挖出一具骷髅，那天阳光灿烂，宋慈说，
2: 你们在野外挖个土坑，长五尺，宽二尺，深二尺，把木炭木柴放进坑里焚烧，烧到土面发红时将火熄灭，把两斤好酒五升酸醋泼进土坑，趁热气蒸腾将尸骨扛进坑内，用草席盖好，让尸骨蒸上两个时辰。
1: 待坑内土冷，宋慈掀开草席扛出尸骨，对着阳光用红油伞遮着进行验骨。只见骷髅头骨上看到淡红色的出血痕迹，说明死者生前是被伤到脑袋而死的。
3: 威武，
1: 宋慈问罗山母亲，
2: 你媳妇失踪那天是不是穿红衣服？
4: 是，大人怎么知道？
1: 宋慈再问罗山，
2: 你和媳妇吵架，失手将媳妇砸死，对不对？
5: 她回娘家必须经过黑松林，我怎么知道她被谁打死在那里？
2: 我没告诉你，你怎么知道尸骨在黑松林？
5: 那你怎么知道那尸骨是我媳妇？
2: 她不是有亲生子吗？可以滴血认亲，如果你儿子的血滴到骸骨上渗入骨内，这骸骨就是你儿子的亲娘。
1: 宋慈在罗山儿子手指上刺出三滴血，滴到骸骨上，果然血渗入骨内。罗山不服，
5: 说不定人人都这样呢。
2: 让你母亲试试看是不是一样，没血缘关系的人血是不会渗入骨内的。
1: 宋慈又从罗婆婆手上刺出三滴血，滴在骸骨上，那血很快就流到地上去了。宋慈用他惊人的检验技艺，为多年前的冤魂讨回了公道。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六集，卢兆林见孙思邈看了病历束缚沉吟不已，就问，
5: 病历束是不是和病人一样，有些病能治，有些病不能治，名医能治顽疾，这是什么道理？
1: 孙思邈回答，天地有四时和五行的变化规律，人体也有吐故纳新。

0: 的变化规律，阴阳失调，天地万物就会出现危险征象，人的身体同样会出现反常，产生疾病。高明的医生用药物砭石针刺予以疏导和治疗，而圣人治理自然危象，要以高尚的道德和解辅以人事。因此啊，身体有病可以治愈，天地灾害可以消除。有道是，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良医治病和良相治国原理一致啊。如果做人能够修身立德，胸襟开阔，疾病就不易侵身，如果染病也容易治愈。你的疾病固然是顽疾，但是除了药食治疗之外，也应该保持愉快的心情，排散郁闷之气，与亲人和睦相处，与朋友坦诚相见呐。这样顽症才能得到控制，药物治疗效果才能更好啊。
1: 孙思邈在1000多年前就善于把药物治疗与心理疏导结合起来，实行辩证疗法，可谓是眼光超前，符合现代科学医疗观点。据说卢照邻罹患的疯病就是麻风病，至今依然是不治之症。他在孙思邈的辩证治疗下，症状有所缓解，情绪也稳定了许多，在5年里还能坚持创作出许多文学作品，为唐诗的辉煌做出了不朽贡献。虽然卢照邻最终还是因为不堪麻风病的痛苦折磨投营水而死，可是孙思邈为他所做的药物治疗与心理治疗相结合的辩证疗法，对现代医界治疗不治之症依然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有道是，峨眉天下秀，倾城天下忧。孙思邈仙风道骨治病救人，经常到这两座幽深秀美的名山采药修炼。那一天，孙思邈在青城山采药，爬山累了，坐在一棵苍松下休息，竟然看到弥勒菩萨从天而降，一改笑眯眯的面容，一脸严肃地对他说：
2: 你治病不是为了救人吗？为什么中国人的草药经常拿小动物做药引，拿小动物的生命去救病人的生命，这算众生平等吗？难道小动物就不算生命吗？你认为华夷愚智普通一等，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也就是说人人平等，人命宝贵吗？跟我们佛家倡导众生平等相比，还是不够宽大吧。
1: 弥勒菩萨说完腾空而起，倏然而逝了。孙思邈惊醒过来，才知道自己做了一个白日梦。他想想梦中菩萨说的话，自言自语道：
0: 我首创医德理念，认为医学是人心人术，品德高尚的人对待病人一视同仁，才有资格行医。如果用佛家众生平等的理念来衡量，那还是不够的。从今以后，我再也不用小动物入药了。
1: 孙思邈正在沉思，抬头看到采蘑菇的灵芝姑娘从山谷里爬出来，背篓里装满了灰白的新鲜蘑菇。孙思邈看到白蘑菇里混杂着几朵暗红色的伞形菇，吃了一惊，说：
0: 灵芝姑娘啊，野菇越艳丽毒性就越大，吃它就像吃断肠草啊。你今天眼睛怎么了？怎么把毒菇都踩到篓子里去了？
1: 灵芝姑娘放下背篓，取出一朵暗红色的伞形菇，笑嘻嘻地说：
3: 哼，老神仙，您知道我为什么叫灵芝吗？听我母亲说，我父亲生前发现这种菇虽然吃起来很苦，但是能治病。有一次邻居老妇心跳气短，不会干活了，连脚都浮肿起来了，她觉得自己没希望了，又没钱治病，就在一棵枯树下采了几朵毒菇煮水喝了。没想到老妇喝了毒菇水，不但没死掉，

0: 跳气短减轻了，双脚浮肿也消退了。他就托我父亲去采摘那种菇，煮水当茶喝。慢慢的，他的病好了，身体竟然比以前更壮了。当时我刚出生，我父亲就把我取名叫做灵芝，也就是仙草的意思。
1: 孙思邈很高兴，他又从民间获知一种珍贵的药材了。他正想感谢灵芝姑娘，却看到灵芝姑娘含着眼泪说：
0: 这种灵芝常常长在悬崖边的枯树下，我父亲就是为了采到灵芝不小心摔下了山涧。可是现在我母亲双脚水肿，我采到了灵芝却治不好她的病。
1: 孙思邈看到灵芝姑娘很伤心，连忙说：
2: 你母亲不会心慌气短吧？她的水肿是另一种病引起的，很容易治好的。
1: 灵芝姑娘高兴起来，认真地问：
0: 真的吗？什么病？
2: 你家最近是不是连米粥都喝不上了？
0: 是啊，自从我父亲去世以后，我母亲日夜哭泣，落下了一身的病。家里只靠我采蘑菇能换多少米呢？今年山内大旱，米和盐都太贵了，只好有一顿没一顿的过，野菜都变成主食了。
1: 孙思邈掏出一块碎银子递给灵芝姑娘，对她说：
2: 米糠比较便宜吧，你呀去买些米糠拌在野菜里给你母亲吃，她的水肿啊很快就会消退的。
0: 米糠能当药吗？
2: 能，有些病不必吃药，改变食物就行了，这叫食疗。
3: 过了不久，灵芝姑娘跑到孙思邈修身养性的道观里，高兴地说：
0: 老神仙，我母亲的水肿真的消退了，谢谢您。
2: 以后啊，给你母亲多吃糙米粥就行了。
0: 好，我知道了。不过，我母亲白天眼睛好好的，太阳一落山就成了瞎子，能治吗？
2: 能治，买一些肝脏给她吃就行。
0: 也是食疗？
2: 对。
0: 我知道了，穷人吃不饱，所以有病用食疗。
2: 哈哈，不一定啊，你们村里贾员外最有钱，可是他老婆患消渴病，也是用食疗。
0: 贾老财的老婆什么食物吃不起啊？怎么患病也用食疗？您让他吃什么呢？
1: 孙思邈说：
2: 叫他不要吃肉，吃红豆稀饭。
0: 他是肉吃太多了吧？
2: 不是，他的病啊要用五谷食疗，只要三餐以五谷为主就可能治好。
0: 您真是活神仙，什么病都能治，什么法子都想得出来。我听邻居大婶说，大叔尿憋在小肚里排不出来，你用葱管给他倒尿就把他治好了。大婶的娘家侄儿打摆子，发起寒来打哆嗦，发起热来像火烧，您让他喝雄黄酒也把他治好了。我还听说村里的阿明嫂患大脖子病，您让他吃羊脖子也把他治好了。
1: 灵芝姑娘的母亲所患的脚气病和夜盲症，贾老财的老婆所患的糖尿病，邻居大婶的娘家侄儿所患的疟疾，阿明嫂所患的甲状腺病，全被孙思邈治好了。连同用葱管导尿，孙思邈创造了多少个中国第一呢？有人统计出来了，一共有24个，但还是有一个第一漏掉了。这个第一与医学无关，但与中国四大发明有关。在孙思邈的《丹经》一书中，记载了内服硫磺法，把硫磺和消食的粉末放在锅里，再加上点着火的皂角子，就会产生焰火。这是全世界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火药配方，说明在1300年前，火药已经被中国人发明出来了。虽然黑火药的配方最终由北宋人曾公亮写在《五经总要》一书上，专利权算是北宋人的，但是孙思邈首次在医药书中

0: 记载黑火药的配方也是功不可没的。孙思邈晚年隐居五台山，撰写煌煌医学巨著《千金方》，以101岁高寿辞世。也有人考证他实际上活了141岁。他在《备急千金药方》中也说，那书是他在100多岁以后才撰写的，说他是药王，说他是活神仙，难道过誉了吗？难怪唐太宗称赞他是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好了，故事讲完了。我们知道孙思邈，唐朝京兆华远人，今陕西省铜川市人，他是唐朝著名的医生和道士，是中国乃至世界伟大的医学家和药物家。他有两大杰出贡献，第一个贡献是撰写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被誉为中华至宝的《千金方》。第二个贡献就是提出医者仁心，并对医德理念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后人称他为药王、医神、苍生大医。直到今天，改称药王山的五台山依然每年都在二月初二举行庙会纪念药王。民谣唱道，千金方使万人活，箫鼓年年拜药王。有诗赞曰，命贵千金方济之，病人平等称大医，念似创造留奇迹，巍巍堂堂百代师。
1: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0: 李白望着高高的长安城墙，雄心壮志油然而生。
1: 帝都，我来了，虽然迟了点儿，但我一定要在这里出人头地，一展雄才。
0: 那是天宝元年，李白42岁。正当李白满怀憧憬走进长安城门，想要一览万国朝拜的帝都雄伟壮丽的风光，却看到皇家仪仗队伍浩浩荡荡走过来了。他连忙闪到一边，听到一位老者说，
2: 皇帝又要去南山打猎了。
0: 李白看到仪仗队后面有许多深目高鼻的外国人，他们骑在高头大马上，个个短衣长靴，都是胡服骑射打扮。李白低声问老者，
1: 这些外国使臣也要和皇帝一起去打猎呀？
2: 是呀，我们泱泱大国，煌煌大唐，威名远播，四方归附，八方来朝，跟随大唐天子出猎，是他们的荣幸呢。
0: 自豪感强烈撞击着李白的心灵。
1: 有幸生在大唐盛世，如果不能建功立业，报效天子，为民造福，那就太对不起这个伟大的时代了。
0: 李白不游览长安了，转头出城，回到南山下自己的临时住处，连夜构思，挥毫写下了一篇《大猎赋》，准备献给唐明皇。他在赋中竭力夸耀大唐征服天下，疆域辽阔，物产丰饶，国强民富，与前朝大不相同，远胜巍巍赫赫400年的汉朝，并且在结尾宣扬道教玄理，以迎合皇帝崇尚道教的心理。李白完成大作，躺在榻上，不由地想起了离开故乡10几年漫游天下的往事来。
1: 太元13年，我刚刚25岁，已经离开老家江油县，游历了蜀地的名山大川，去成都拜过仙师，在峨眉学过剑术。我当时心情很矛盾，哈，就我的个性喜好，多么希望能做个超凡脱俗的隐士神仙，或者成为轻财重义的游侠之士啊。可是母亲说，我临产时有太白金星入怀，我是天上的星宿下凡，今生必有一大番作为，所以我也很想入仕做官，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哈哈，说来奇怪呀，我真是个神童。我5岁咏6甲，10岁观100家，15岁以前所写的诗歌，就被蜀地的名流们所看好。我终于在25岁那年买舟出川，准备结交名流，进入官场。

0: 有人曾问我，你的诗写得这么好，如今朝廷以诗篇取士，为什么不去参加科举考试呢？唉，谁知我有难言之隐，无法对人言说呀。祖父犯罪被发配西域，直到我5岁那年，父亲才偷偷带全家搬回蜀州，在江油县青莲乡居住。罪犯后人没个身份，父亲又一直在经商，我这样的出身哪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呢？所以只好依靠名人推荐了。我刚到江陵，有幸遇上天台道士司马承祯，他很有名气，三代皇帝都很崇敬他。金上把他招到内殿，请教经法，为他造阳关台，让玉贞公主跟他学道。我送了诗文给司马承祯审阅，想不到他不但说我气宇轩昂，还称赞我的诗文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我得到他的赞扬，便写了大赋《大鹏玉溪游鸟赋》献给他。在他的宣扬之下，我开始名扬天下了。后来我又游了庐山，写了《望庐山瀑布》，游了金陵，写下《金陵九寺留别》，游了会稽、镜湖、天母山、兰亭、东山，写下《梦游天母吟留别》。我一路写下100多首诗歌，名气越来越大，可是功业却如那水中月、镜中花。我见到隐士孟浩然之后，就在寿山的道观隐居下来，没想到只是的宰相徐禹师竟然欣赏我的才华，把孙女嫁给我，让我有了自己的家，并且有了一对可爱的儿女。可是那种寄人篱下的日子，难道是我出川的目的吗？我感到郁闷，还是一直在结交名流，西途试尽呢？听说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韩朝宗是个品鉴人才的名家，只要得到了他的肯定赞扬，那个人便会名声大振，也就找到了入仕的捷径了。我便写了《与韩荆州书》，引了“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的名言恭维他，还带着我的诗作前往荆州拜谒他。没想到他收下我的书信和诗作，至今不肯为我美言，哼，真是徒有其名啊。我的诗歌被人称作天才杰作，他竟然不欣赏，哈哈，算什么品才名家呢？今年听说有人到终南山隐居，有了清逸名气之后，很快就会被朝廷招去当官，这种做法被称作终南捷径。于是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来到终南山下隐居。哎，为了试进，我竟然变成了这样的人，连我都讨厌起自己来了呀。我在梦游天母吟留别中发出内心的呼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哎，可是在现实中，我怎么变得这样媚俗呢？
1: 李白想到这些，觉得好不郁闷，起身走到庭院中，坐在床凳上，看到一地白霜，心中想，
0: 深秋了，白露为霜了，离开家乡十几载，转眼又要虚掷一年了。
1: 他想起故园，心中怅然，抬头看到已经缺了一半的残月，发现洒落地上的不是秋霜，而是月光，不由得信口吟出一首五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短短四句，仅仅20个字，却情景交融，韵味无穷，传颂千年，人称绝唱。李白确实是个率性飘逸的天才诗人呢，为了出世心灵扭曲，该有多么痛苦啊。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戏子、麦小布、为之、双枪屁孩，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0: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应外出路注意，自乱路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乱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重车之向不归乱，学前之外有盲圈，佛路随便可干钱，跟你愿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路过了，是过不犯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9: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3: 哦，为什么呀？
1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 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9: 人品是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7: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6: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8: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9: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0: 宋慈带人在黑松林挖出一具骷髅，那天阳光灿烂，宋慈说，
11: 你们在野外挖个土坑，长5尺，宽2尺，深2尺，把木炭木柴放进坑里焚烧， 烧到土面发红时，将火熄灭，把两斤好酒、五升酸醋泼进土坑，趁热气蒸腾，将尸骨扛进坑内，用草席盖好，让尸骨蒸上两个时辰。
10: 待坑内土冷，宋慈掀开草席，扛出尸骨，对着阳光用红油伞遮着进行验骨。只见骷髅头骨上看到淡红色的出血痕迹，说明死者生前是被伤到脑袋而死的。
12: 威武！
10: 宋慈问罗山母亲：“
11: 你媳妇失踪那天是不是穿红衣服？”
13: 是，大人怎么知道？
10: 宋慈再问罗山：“
11: 你和媳妇吵架，失手将媳妇砸死，对不对？”“
14: 她回娘家必须经过黑松林，我怎么知道她被谁打死在那里？”“
11: 我没告诉你，你怎么知道尸骨在黑松林？”“
14: 那你怎么知道那尸骨是我媳妇？”“
11: 她不是有亲生子吗？可以滴血认亲。如果你儿子的血滴到骸骨上，渗入骨内，这骸骨就是你儿子的亲娘。”
10: 宋慈在罗山儿子手指上刺出三滴血，滴到骸骨上，果然血渗入骨内。罗山不服：“
14: 说不定人人都这样呢。”“
11: 让你母亲试试看是不是一样，没血缘关系的人血是不会渗入骨内的。”
10: 宋慈又从罗婆婆手上刺出三滴血，滴在骸骨上，那血很快就流到地上去了。宋慈用他惊人的检验技艺，为多年前的冤魂讨回了公道。
1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6: 为时间创造价值，
17: 一路听天下。
18: 没精力看电视，
19: 没人陪看电影，
18: 没时间看小说。
2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七集，光禄大夫贺知章和张旭在长安小巷的大排档喝酒，许多人看到这两个自称四名狂客和被人称作张癫的人开始有醉意了，连忙把准备好的板纸捧到他俩面前，请他俩书写。贺知章借着酒意挥毫写诗，文不加点，却被人当作墨宝珍藏，而张旭却要狂走呼喊一番，然后才像疯子一样挥洒草书。那书法变化无穷，如有神助，被称作长安一绝。那天李白也来喝酒，趁着贺知章高兴，李白连忙把自己的诗作《蜀道难》递给他看。贺知章看到递过来的不是板纸，而是诗卷，刚看了开头：“
21: 以虚五湖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妙呀！
10: 越往下看越感到激动，最后站起来高声朗读：“
21: 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10: 贺知章读一句赞一句，最后说：“
21: 这是天上谪仙所作，凡人如何写得出来呀？”
10: 这从此啊，李白就被人称作谪仙，意思是被

0: 贬谪到人间的仙人。贺知章得知李白尚无官职，就上朝奏明唐玄宗。
1: 李太白这样的天才，怎么可以让他做流浪诗人呢？
0: 当时呢，道士吴君和玉贞公主都已向皇帝推荐过李白了。唐玄宗现在听到贺知章这样赞赏李白，终于相信李白才华过人，就在金殿召见李白。李白当场挥毫，写下一篇赋颂献给唐玄宗。唐玄宗阅后大喜，马上赐给李白美食，还亲自为李白舀汤，并且下诏
1: 让李白担任翰林供奉，
0: 就是做唐玄宗供养的御用文人呢。大臣们议论纷纷，
2: 这是怎样的荣耀啊，不是李白梦寐以求的吗？
3: 可是李白为什么比以前更郁闷呢？
2: 哦，何以见得？
3: 他天天和贺知章、张旭他们一起喝酒，号称酒中八仙，每天不醉不归。
0: 那天御花园内芙蓉盛开，唐玄宗和杨贵妃在沉香亭前赏花，忽然想听李白作词、李龟年演奏的歌曲。太监高力士连忙派人上街寻找李白，谁知李白醉倒了，高力士只好让人把他抬到御花园。也许啊，唐朝的酒文化太发达了，喝醉酒是平常事，所以唐玄宗看到李白醉倒并不以为怪，而是让御膳房送来解酒汤给李白醒酒。李白清醒过来，听到唐玄宗要他写赏花的歌词，心中不爽。
2: 你就这样蔑视我，将我像奴才一样呼来唤去？哼，好，你把我当奴才，那我就先把你的亲信和宠妃当奴才，这样礼尚往来我们就扯平了。
0: 借着酒意，李白要高力士为他脱靴，杨贵妃为他磨墨，待到权贵们忍气吞声为他服务一番，李白才大笔一挥，一气呵成写成三首《清平调》。唐玄宗一看，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歌词清丽优雅，唐玄宗大为高兴，马上让李龟年带领梨园弟子调琴唱歌，唐玄宗还亲自用玉笛伴奏。可是高力士和杨贵妃觉得被李白作践了，满脸不悦，无心欣赏音乐。高力士悄悄对杨贵妃说，
4: 您听听那第二首写的是什么。杨贵妃一听，
0: 一枝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5: 写得不错呀，李白确实是才子。
0: 高力士冷笑一声，
4: 哼，李白呀，是把您比作红颜祸水赵飞燕呐。
0: 杨贵妃原本就一肚子气，被高力士这么一说，恨死李白了，就对唐玄宗撒娇说，
5: 三郎别吹了，我们都被李白耍了。
1: 没有的事，他敢耍我？
5: 如果我是赵飞燕，那你是谁？李白不是耍我们，他是骂我们呢。
0: 唐玄宗虽然觉得杨贵妃小题大做，但也开始觉得李白在歌词中写巫山云雨枉断肠不是什么好话，提到赵飞燕也颇为不妥，有点不喜欢李白了。李白回到家中也感到很不痛快，
2: 我来长安做什么呀？不是为了施展才华建功立业吗？我想做的是姜子牙管夷吾，如今皇帝却把我当作弄臣，在皇帝心中我恐怕还不如幽灵月宫李龟年呢。如今得罪了高力士和杨贵妃，我还能待在长安城吗？
0: 到了晚上，李白先是在庭院的井边徘徊，后来回到屋内想在灯下看书，又心神不定地站起来走到窗前望着月亮长叹。李白另有心事吧？
2: 是的，那玉贞公主宠信道教， 一心想修道成仙，与我志同道合。我知道那是痴心妄想，可是白天喝醉酒倒也过得去，只是夜晚酒醒梦回，心中的一分情愫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啊。
0: 如今啊，李白已经决定去向皇帝辞官，离开长安，心中难免又多了一份怅惘失落的离别情绪。想到从此一别，天各一方，再无相见之日，李白的心就觉得隐隐作痛，只能用写诗排遣这份无可奈何的恋情了。李白徘徊半宿，挥毫写下那首脍炙人口的《长相思》。
2: 长相思，在长安，落为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殿色寒，孤灯不思明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啊。上有清明之高天，下有露水之波澜，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催心肝。
0: 没过多久，李白主动请缨，要到边关从军，建功立业。皇帝却说，
1: 那不是诗人该去的地方。
0: 李白不服气说，
2: 王翰、王之涣、王昌龄他们不也都是诗人吗？他们到了边关还写了那么多的边塞诗呢。
1: 你跟他们不一样，再说了，你这样的年龄经受不起边塞的风刀霜剑了。
0: 李白那年已经45岁了，皇帝的话当然是金口玉言。李白失去了最后报国的机会，他实在不愿意再当那种御用的帮闲文人了。就像唐玄宗提出自己准备还山去寻仙问道，没想到唐玄宗却爽快地答应了，而且还赐给他大量的金银。也许这是高力士和杨贵妃的功劳吧，让李白滚得远远的，不正是他们的心愿吗？李白到长安不满3年，就这样黯然退出了腐败的官场。有人说呢，诗歌是人心的苏醒，是离我们心灵最近的事情，使我们从平庸浮华与困顿中苏醒过来，见到自己的真身。唐玄宗赐金放还李白，真是功德无量啊。唐朝宫廷少了一位帮闲文人，中国历史上多了一位空前绝后的浪漫主义诗人。可是李白将要离开长安，朋友为他饯行，他写下的却是《行路难》这样的诗篇。
2: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千，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0: 从诗中可以看出，当时啊，李白虽然满怀愤懑，可是依然梦想吕尚、伊尹那样的幸运，依然在结尾奏响昂扬乐观、相信未来的高调。李白怀着苦闷迷惘的情绪乘船南下，眼前只见波涛汹涌，血浪如山，帆船如夜，愁思犹如水流一样绵长，别绪仿佛黄河一般浩渺。他心中郁闷，来到大梁，看到古梁园颓败荒凉，想起了梁园虽好不是故乡的古堰，不禁感慨万端。 对酒高歌之后，李白趁着醉意，在颓墙上挥毫写下洋洋洒洒230言的《梁元吟》：“
2: 我浮黄河去精阙，挂席欲尽波连山。天长水阔雁远射，访古即使平台间。平台未客有思多，对酒遂作梁元歌。洪波浩荡迷救我，路远西归安可得。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迟言把酒但饮之，莫学遗棋是高杰。昔人好鬼信陵君，今人耕种信陵坟。无影笙歌散绿池，空余汴水东流海。沉吟此事泪满衣，黄金买醉未能归。
0: 这首歌行体的长诗，先是抒发了离开长安的郁闷情绪，又排遣怀古伤今的纠结忧思，忽而从低沉一变为狂放，以千古风流人物都化作尘土的事实，否定了孜孜追求功业的行为，高呼有钱就要纵酒豪博，散尽千金。可是李白真的从此消极颓唐了？非也。在诗歌的结尾，李白又激情飞扬，犹如一团烈火，燃烧着自己对未来的无限追求与期盼。歌且遥，忆方远，东方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他依然相信自己会像隐居高卧的谢安一样，终有东山再起的一天，实现匡时济世的人生宏愿，实现建功立业的理想。李白题诗完毕便飘然而去，可是他的飘逸风采却留在了一位游园的美丽女子的心中，她是武则天时代宰相宗楚客的孙女宗氏。宗氏目送李白风神俊逸的身影消失在远角之后，走过去欣赏《梁元吟》，他正在吟诵令他心醉的佳句：“
5: 玉盘杨梅为君设，无言如花皎白雪。迟言把酒但饮之，莫学遗棋是高杰。昔人豪贵信陵君，今人耕种信陵坟。荒城虚照碧山月，古墓尽入苍梧云。”
0: 忽然看到园丁提水过来，宗氏吃惊地问：“
5: 啊，要做什么？”
0: 园丁说：“啊，把这些字洗掉啊。”宗氏说：“
5: 不要洗，这堵墙我买下了。”
0: 宗氏千金买璧的故事传到了李白耳中，李白惊喜自己又得与知音，登门拜谢，却颇得宗家老少的喜欢，你情我愿，情投意合，竟然成就了一段美好姻缘。宗氏不但才貌双全，而且崇信道教，与李白一样向往寻仙问道，他们婚后自然情色和鸣，举案齐眉，十分相得，万分美满。可是啊，李白的心不像宗氏那样简单，出世和入世的思想纠结在一起，使他矛盾重重。“
2: 我两次娶妻都娶了前宰相的孙女，虽说因我气宇轩昂，才华横溢，名气很大，才有这样的机会，但是我也难免有攀附权贵的心思啊。”
0: 每当他在庭院舞剑，奋袖低昂，顿足起舞，仿佛九日并落，仿佛玉龙降空，仿佛雷霆震惊，仿佛江海奔腾，他的心就像大鹏同风而起，向往着振翅高飞，扶摇直上90000里。安史之乱爆发，李白那颗不安分的心又躁动了起来，重燃建功立业的万丈豪情了。他毅然告别爱妻，投奔永王李，充当幕僚，为永王出谋划策。

0: 白，论罪当斩。宗师得到消息如遭雷击，马上倾其所有让人设法营救，可是谋逆大罪罪不可赦。宗师无力回天，焦虑万分，身心疲惫，竟然一病不起，不久便郁郁而终。然而李白生命中的贵人还是出现了。
1: 当时李白漫游滨州的时候，曾经结识郭子仪。
0: 当时啊，郭子仪只是个部将，而且得罪了长官，两人都不是凡人，在未遇时邂逅相逢，惺惺相惜，成为了好友。当初呢，李白为郭子仪开脱，使他免受了一次处罚。如今啊，郭子仪已成为再造唐朝的大元帅。
2: 陛下，臣愿用自己的官职来替李白赎罪。
0: 当郭子仪得知李白论罪当斩，竟然准备用自己的官职以赎李白之罪。
3: 这不闹了吗？我还用他呢。李白一个文人，赦免他死罪问题不大，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0: 皇帝还是下诏把李白流放到夜郎，就是现在的贵州桐梓。夜郎万里道，溪上令人老，难道天才诗人从此一去不返，将要老死在遥远偏僻的乌蒙山区吗？因为是长期流放，所以连李白本人也不敢抱有生还的希望。
3: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0: 李白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他被流放夜郎，刚到巫山就新闻朝廷因关中大旱而宣布大赦，死刑改流放，流放改释放，李白重见天日，重获自由了。就是这种获得重生的欢悦，使他在三峡的非洲上吟出了这首七绝的压卷之作。爱妻去世了，李白四海为家，又成为流浪诗人了。人生的崇高理想已化为泡影，诗人已年届花甲，垂垂老矣。上元二年，李白病重，只好离开金陵前去当土，投奔在那里当县令的族叔李阳冰。那是一个月夜，李白觉得乘客难遇，就把自己的手稿都交给族叔，对族叔说，
3: 今晚我想喝酒赏月，我们载酒泛舟江流吧。
0: 李阳冰心里想，
2: 这也许是李白今生最后一次喝酒了，我不应该拒绝他。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戏子、麦小布、为之、双枪屁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3: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7: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在这首歌当中，你听到王菲标志性的啦啦啦的声音，而这首歌曲整个的节奏以及这样的啦啦啦，让你想到的是怎么样的画面呢？我想到的是在一片草原上面，一个女子在奋力奔跑，挣脱很多世俗的束缚，追寻那个最自由最快乐的自己。说实话，这版的演唱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歌名，它叫《挣脱》，这是由李瑶填词的《梦中人》的普通话版本。说到王菲，她的歌你听过了太多太多，而关于她的主题，咱们也从各个角度都做过。我在把王菲的基本所有专辑都翻完一遍之后，发现王菲翻唱的英文歌真不多，你最熟悉的基本上就是《梦中人》《怀念》《乘客》，所以今天想用对比的方式跟你说一说王菲的英译汉之歌。这首《Dreams》算是王菲最著名的把英文歌翻唱成中文歌的演唱，这个编曲其实都没怎么改变，这是1992年 The Cranberries《Dreams》。

每次一播这首歌，一听这首歌就会想摇头晃脑，就像《重庆森林》当中站在吧台背后的王菲那样。这是王菲《梦中人》和郑托的英文原版，来自于爱尔兰的 The Cranberries 卡百利的 Dreams。 这首歌是1992

年，而王菲在1994年翻唱。王菲唱过很多歌，你也唱过王菲的很多歌，但王菲翻唱英文歌曲，基本上你最熟悉的就这三首。刚刚说了《梦中人》以及《挣脱》，现在这首歌曲是1997年的《怀念》。

王菲1997年的同名专辑当中的《怀念》，这首歌可能不算是所谓的最红的王菲的歌曲之一，但是至于王菲的忠实歌迷来说，这首歌应该是特别喜爱的一首歌曲。不过这首歌确实很难唱，尤其是最后的这个部分，稍不留神就会唱成鬼哭狼嚎。听过那么多人唱《怀念》这首歌，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参加最后成为校园十大歌手第11名的那一次，有位学姐首先唱了《新房客》，后来唱了《怀念》。其实这两首歌唱起来都特别难，但是那位学姐却在那么破的音响条件底下还唱得真挺好听的，有一股仙气。而这种仙气咱凡人唱得不好的话就成妖气了。这首《怀念》的原曲来自于苏格兰的三人乐团，他们叫做 Cocteau Twins， 而这首歌曲的原作就是现在响起的这首 Wrecking Heart。

怀念的英文原版，来自于苏格兰的声音。这首歌曲可能印象不算特别特别深刻，现在要听的这一首就是你甚至于都会唱的了。这是2003年陈赫，而陈赫有一个粤语版叫做花事了。

这首歌里的场景应该是黄昏将要到夜晚的时候，可以从歌词里看到天色的变化。坐在男主的旁边，听着车里所放的歌，但是又知道下车以后我们将继续各过的生活。这个时候虽然说同坐一辆车，同听一首歌，但那又如何？我只是你这辆车的第一个乘客。这首歌的粤语版叫做《花树了》，而这个歌名就是出自各位特别熟悉的《开道荼蘼花树了》。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在听王菲的《英译汉之歌》。刚刚我们听过《梦中人》，也就是郑托的英文原版；听过《怀念》的英文原版；现在来听到《乘客》的英文原版。翻唱的最高境界不单是把一首歌给翻红，甚至于让原唱者来演出的时候，宣传方打的都是他就是王菲乘客的原唱者。他来自于瑞典，他叫 Sophie Marie， 这首歌叫 Going Home。

0: 笑，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1: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2: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3: 衣服脏了洗，
2: 身上脏了洗，
3: 车脏了洗，
1: 水脏了用什么洗？
4: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5: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1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6: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

0: 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明远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1: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清洗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2: 各位好，这里是李志的不老歌。今天节目中的这位嘉宾，他是著名歌手王铮，带来的音乐主题叫做王铮的女人歌，有请王铮。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铮。
2: 大家以前可能更多的是通过音乐方面了解王铮，又或者听过王铮嘉宾主持的节目，但那是一档相对原量比较大的节目。今天节目中，王铮是音乐 DJ， 带来他所喜爱的歌曲跟各位分享。我们要推荐第一首歌曲，这首歌带来的是江美琪的
3: 想起。那天你让我写歌单的时候，我就开始搜一些老歌，因为我所有的这些 app 里面我在听的基本上都是英文，大量的英文歌，因为我最近在做电子嘛，所以听歌很多都是电子，跟咱们节目太不符。然后就在想，我想我的这些好朋友，一个一个一个的想，我要把他们的歌推荐给大家。然后我忽然想起江米条，江美琪的外号叫江米条。
2: 哎，解释一下。
3: 他自己都不知道，有一年我们两个第一次见面，在录一个 MTV， 那个时候还有那个电视台在这边还落地的时候，然后我们俩做一同一个歌友会，我告诉他，我说你知道吗，我特别早就喜欢你，那个时候我们都叫你江米条，北京人说话喜欢连，就连起来，江美琪
2: 啊，
3: 然后就是江米条，江米条是一个上面撒的有白砂糖的一个油炸的一个、一个小的棍状的零食。
2: 我刚才一个人上节目上特嗨，我觉得好热，但是说这突然就有点冷。
3: 真的吗？好吧，我觉得北方人能听懂，就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名字。
2: 嗯，
3: 认识他很早，然后真正见到他的时候却是大概2-3年前了。然后我告诉他，我叫他江米条。然后我们会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
2: 其实我觉得江美琪也是听歌的时候，好多都比较抒情的歌，大家觉得应该是那种特别文，但是江美琪其实挺活跃的一个人啊，她的性格也挺可爱的。咱们先来听这首由王铮推荐的

江美条的江美琪的这首响起，这首歌的作词是一郎，作曲张宇。今天节目当中由歌手王铮和李志一起来主持，带过来一期节目叫做女人歌，都是女歌手唱的歌曲，而都是王铮自己非常喜爱的女歌手的歌曲跟您分享。

0: 我特别喜欢江美琪，还有一个原因是大家可以仔细去听她唱歌，她的中低声区，在她轻声的唱中低声区的时候跟曹芳很像。
1: 哎，这么说还真是，
0: 对，非常像，特别是你戴耳机。
1: 嗯，就他们的声音首先是从听感上讲就特别干净，尤其像美琪，她是那种把技巧用于无形之间的，
0: 对，
1: 嗯，
0: 不刻意，不做作，
1: 对，所以其实这样的歌手就应该是被更多的朋友听到并且喜欢上的。我们再说回王铮自己，刚才我说到一条留言，有一位听友他说，我觉得王铮特别不像歌手，然后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怎么说呢，可能
0: 就特酷的那种，
1: 哦，对，但就王铮特别亲切。而且他们都说，像刚才我们放歌的时候说的，王铮活得特别潇洒，包括做音乐啊各方面都是没有太强求自己，比如说发片我非得怎么怎么去发，这种状态我觉得是很多人好羡慕的呀。
0: 怎么说呢，谁都年轻过，年轻的时候就刚刚开始想要做歌手的时候，做成了歌手的时候也会有这样那样的想法，包括我要做一名流浪歌手。我还写过一首歌，名字叫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第一句是把自己藏进大提琴的盒子里寄给你。我也有过特别特别文艺的时候，然后慢慢的随着你年龄增长，我推翻了好多过去自己特别刻意追求的东西，现在我特别追求的就是不装。
1: 对，我现在看你的朋友圈以及看微博，有时候觉得王铮简直是个段子手啊，就是应该是你博客上面的，说当年上一个访谈节目，然后主持人就特别深情的问什么啊，你最艰辛的时候呢，啊，好像没有，哎。
0: 2008年我发了《没有人比我更爱你》那张唱片，然后08年度的各种奖项我拿了很多奖，然后那个时候公司就努力让我上很红的一个访谈节目，电视访谈节目，之前编导要跟你谈的嘛，
1: 嗯，
0: 编导跟我谈的时候就问你最伤心的心路历程嘛，就是我想想好像没有。有没有记忆中的最难过的时候？
1: 好像没有。哎，那真的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吗？不会啊。
0: 嗯，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人，就是我是一个记忆力不太好的人，或者说天性会屏蔽掉
1: 负面的那些。
0: 对，
1: 这样其实挺好的。
0: 所有我回忆之前所有的前男友，我都觉得他们特别好。
1: 这种品质特别可贵，像现在有时候看电视节目的时候，动不动就是哇，我多苦啊那种的，我觉得何必呢？咱音乐本来是应该带来美好的、一种愉悦的东西的，干嘛整得这么苦呢？所以我就觉得，听你歌的时候，包括我在看你排的歌单的时候，这些都是那种清清淡淡的，没有那么多要命的东西的。
0: 对，
1: 我们继续来推荐下一首歌曲吧，
0: 来自于魏如萱，《香格里拉》。
1: 这个我也超爱。
0: 这个是当年刚有这首歌的时候，我是听的大哭的人
1: 啊，
0: 我会听到他大哭。
1: 然后我曾经在节目里一边放一边自己跟着唱，唱着唱着就
0: 哭了，
1: 没有哭出来，但是觉得他里边写的那些歌词，比如说柯本是不是也爱慕虚荣啊，这些的好多，就
0: 我觉得每一句词都像我写的，
1: 真的就是
0: 当年代入感极强，
1: 就感觉是同频率的人。黄玠写的，黄玠这位音乐人可能在内地大家的认知度不是太高，但真的非常有才的一位。今天放的是来自魏如萱的《香格里拉》，今天节目中的嘉宾主持人是歌手王铮。

0: 魏如萱《香格里拉》。刚才前面的这一段我们都还挺嗨的，但是听到这首歌以后两个人都静了下来。
1: 我觉得每一句话都像是我在说我自己。其实人在听老歌的时候，在听李志的不老歌的时候其实你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当年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在干嘛。
0: 对对，
1: 然后你的回忆扑面而来。我就想起那个时候我每个月要交2135.47元的月供
0: 那么清楚。
1: 刚刚毕业，曹芳有一天把这个歌发给我，我坐在电脑旁边，那时候还是用邮件来发，收了这首歌然后开始听，然后就觉得唱歌真的比我们想象中的要难。我之前以为发片是我都发片了，我都发了唱片了而且我的制作人居然是小柯老师，我那时候觉得自己特别的光荣，没有想到发了片以后没有人听到。因为那个时候小柯老师签了我、曹芳还有两个男生，我们一口气发了三张唱片，石沉大海。因为我们三组人马都是柯老师推荐到其他公司，人家不要的嘛，人家都说是不是带薪的歌手，带着自己拿钱来做我们就好。结果他说这么有才华的你们都看不上，我自己成立一家公司，我来做他们。没有想到发了唱片以后没有人听到，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是要做宣传，要不做宣传别人是听不到的。
0: 对，就像歌词里这几句，我以为认真去做就能实现我的梦，以为写首好歌走路就能抬起头，以为骑摩托车旅行就能变英雄，现在的我失去了冲动。可能这几句一出来当时就立马被击倒了。
1: 对，对于一个年轻的刚毕业的人来说，可能一切都被你理想化了。
0: 对，
1: 其实生活，其实做音乐不是那么容易的。
0: 对对，所以
1: 除了写好歌你还要唱好歌，除了唱好歌你还要让想尽办法让别人听到你唱的歌。
0: 对，以前说什么酒香不怕巷子深，但其实这样的社会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之前也说现在这个社会一个歌手想被大家所知道甚至喜欢上，真的有太多因素的配合，不但是有才华或者是有人在给予这样支持，还有太多太多其他的因素。所以当你发现一个歌手他被大家注意到以后，我们觉得可以想象他付出了多少的努力。听一首王铮自己的歌曲吧，这首歌是在2014年的一首新歌，但又是一首老歌。我当时刚听这版翻唱，这发现，哎，这首歌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先不说，什么都不讲，大家听了之后肯定会觉得这首歌太熟悉了，但是觉得，哎，这版这样的处理方式也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今天节目当中的嘉宾主持人就是这首歌的演唱者歌手王铮，这里是李志的不老歌。

0: 王铮版本的《归去来》，来自于正在直播的李志的不老歌。
1: 嗯，这首歌是我们那个时候看的，我们最早看的《神雕侠侣》，那个时候的小龙女还是
0: 李若彤。
1: 对，然后那个时候的杨过，
0: 古天乐，对，
1: 在古天乐还不黑的时候。
0: 前段时间看网上那个图片说，李若彤那版的小龙女是正版的，然后哪个是高仿的，哪个是什么淘宝的，哪个是9.9块包邮的，各种版本的小龙女，小咪哥也都看过。
1: 是，我也看过。
0: 嗯。今天节目中的嘉宾主持人是歌手王铮，带过来一个音乐主题叫做女人歌跟您分享。刚刚也说到，除了音乐工作之外，你的精力基本全部就在孩子身上了。
1: 对，我现在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嘛。
0: 完全看不出来，
1: 一个大的一个小的，一男一女。
0: 嗯，特别好玩，成天看你朋友圈发那东西，就觉得你的生活过得，就是你把日子过得像段子。
1: 这个是我特别不追求的，日子就是日子。
0: 但是看了之后觉得好开心啊，我有时候自己觉得低落或怎么着，看你朋友圈就会有时候就觉得其实生活中还有好多幸福的瞬间的。
1: 你看我的朋友圈你会知道，就是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范本。
0: 嗯，
1: 朋友圈里面全是美好的东西。
0: 对，几乎没有任何的负能量。
1: 对，
0: 你都
1: 完全没有。嗯，
0: 我记得你之前发一条微博说老夫老妻的好处，
1: 老夫老妻的好处就是每一次温柔的碰触都有可能会变成往左一点。对对对，就站在那挠一下。
0: 可能有时候的有的人说起来老夫老妻就觉得会啊彼此生厌呐、啊、或者没有新鲜感，但是我觉得从王铮的这个表达当中感觉就是有很多这种小的片段，他们可能会替代过去的什么单膝跪地啊玫瑰，但是也是很温馨的很有意思的画面。
1: 对，谁又能说这不是浪漫。
0: 对呀，所以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用一个流行语说特别正能量的人。
1: 我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
0: 嗯，
1: 特别热爱生活也特别会生活的人，但是这付出了我很多很多的精力。我可能睡得比任何人都少、然后休息的时间也会很少。比如说举个例子，昨天想看大家都想看的电影嘛，大家现在都很期待的那一部，周末的时候我看大家都在晒电影票。
0: 哪一部啊？
1: 嗯，特别开心，你也没去。你就回去搜一下。

0: 然后昨天晚上好不容易说想要去看，孩子的作业都做完了，然后已经陪他们陪到我精疲力竭。
1: 嗯，
0: 我想去看电影，我抱着大腿不让走。小朋友抱着我的大腿，不许我去，不许你和爸爸约会。
1: 管得好多啊，这小家伙。
0: 对，不允许去。
1: 但是其实有时候就即使他们不允许你去，觉得也挺幸福的，就觉得有这样的一个甜蜜的负担。有时候他们会好像自己少了一些别的方面的乐趣，但是从孩子身上得到更多的这种幸福的感觉。
0: 我希望把他当作成人，跟他谈了很久，
1: 嗯，
0: 跟他谈了很久，包括谈我的人生，包括谈什么是爱情，包括谈什么是家庭，什么是责任，跟他谈了半天。我觉得虽然他六岁多嘛，我觉得我掏心掏肺跟他谈了很久，然后我说你听明白了
1: 吗？我肚子饿了。
0: 他说，想了想说，反正不允许。我说那这样吧，我想了一个孩子们容易接受。我说我们两个脆丁壳，三局两胜，我居然输了。
1: 所以这回叫愿赌服输了。
0: 对。
1: 我们来放一首歌曲，这首歌离家五百里，我之前还跟王征商量过要不要换别的版本，他说特别喜欢这版，没有换的。其实这版也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我们放完之后再说吧。我觉得也是一首可以说和亲情很有关系，和家庭很有关系的歌曲。
0: 嗯
1: 嗯，来自于纯真乐团 The Innocent Mission 的版本。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8: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江山五大景区联动，沉浸式文旅激活假日消费新动能。国庆假期，江城消费市场热潮涌动。假日不停工，324省道江山麻车至江山底段改建工程抢抓建设进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江山台记者赵成周更报道，今年十一假期，江山五大景区高能联动，创新推出修仙幻境加非遗传承特色双线游玩模式，打破传统观光旅游模式，以山水实景为目，非遗文化为魂，为各地游客打造集趣味闯关、古韵穿越、手作体验于一体的多元化假日文旅盛宴，让游客在奇山古韵中尽享江山独特的假日魅力。10月2号上午，在江郎山景区寻仙江郎山野问道主题活动火热开启。依托江郎山独特的丹霞地貌，景区打造沉浸式仙侠实景场景，沿途设置18区开明禅寺、慧仙岩、一线天等8处打卡点位，随处可见身着仙侠装扮的真人 NPC。游客沿着登山步道穿行奇峰险石之间，化身寻仙者，与 NPC 对暗号、答谜题，参与趣味小游戏，让登山赏景之旅变为一场鲜活有趣的仙侠冒险。游客付池，
10: 我体验感更加增加了互动性。
9: 游客刘梅芳，
11: 觉得江城的文旅还是很给力的，而且刚才我们在下面那个还给我们拍照，他说加个群可以免费给我们拍好看的照片，我觉得这点也很贴心。
9: 一路闯关，步步进阶，集齐足够修为后，游客可以兑换独具江山特色的惊喜文创好礼。除了有趣的仙侠巨游，江郎山的自然风光同样令人沉醉。雨中的江郎山，云雾弥漫，往日可见的一线天光被浓雾晕染，反倒多了几分朦胧仙气。游客们沿着石阶穿行，仿佛闯入仙侠剧里的秘境，尽显世界自然遗产的雄奇与缥缈。游客沈杰华，
12: 体验感我觉得还是蛮好的，因为首先我感觉不愧是五 A 级的景区，虽然说今天是雾天，但其实我们也是慕名而来的，任何事情嘛，总归有遗憾才是最完美的嘛，下一次再到江山过来再过来。

0: 而在涅巴多古镇，一场古韵穿越之旅等候着游客。假期限定商会风云沉浸式巨游、非遗鱼灯巡游、非遗木偶戏等轮番上演，一秒带领游客穿越回明清商埠，感受繁华烟火。游客张凯欣：
1: 多一些精彩吧，要不然逛古镇有点很无聊，如果要多加一些这种环节的话，可能会更多人来看吧。
0: 国庆的古镇主打一个热气腾腾，文昌宫广场化身四省边际非遗市集，唐画、草木染、脸谱彩绘等特色项目集中亮相，游客们近距离感受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游客樊娟：
2: 这很好啊，尤其带小朋友来，可以让他们感受一下这个非遗文化，还是可以的。尤其像宝宝他刚刚画了这个唐画，他就特别喜欢。
3: 小兔子，我本来想的是，因为我妈属兔，画了个小兔子，就觉得很可爱，很开心。
0: 这个国庆假期，我是以江郎山仙侠沉浸式闯关、涅巴多古镇非遗古韵体验为核心，联动五大景区，打造修仙幻境加非遗传承双线文旅体验。是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副部长江丽丽。
4: 剧团还是围绕来江山 IP， 那主题是寻仙江郎首座山河，主要以江郎山修仙主题、真人 NPC 闯关游戏和其余国有景区以不同的非遗首座体验为主，多维度丰富爬山及观光体验，让我们游客多参加、多互动，来游览的过程中感受到我们江山本土文化特色，让大家在江山享受一场慢生活的文化体验之旅。
5: 江盛台记者杨雪、郑奇卫报道。国庆假期，江城处处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记者走访城区大型商超、汽车销售门店，看到各类促消费活动火热开展，黄金珠宝、休闲娱乐、服饰零售、汽车消费多点开花，江城假日消费市场活力十足。10月2号上午，城北东方商厦里人头攒动，国庆假期商场推出了力度十足的团购券活动，拉动了各大品类的消费需求，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挑选。城北东方商厦总经理张海平：
6: 我们的这个超市这一块哈，我们今年也刚好作为一个9月份进行了一个重装升级，然后在10月1号我们正式一个开业啊。那今年我们整体的城北的这个东方的一个客流的这一块的话，跟去年同期来比，我们是增长了18%，然后销售这一块我们也是增长了12%左右。我们也进行了一些一个企划的一个引流活动。
5: 黄金珠宝一直是国庆消费的热门品类，不少黄金门店抢抓国庆消费契机，在商场团券基础上叠加门店专属优惠，吸引不少市民。老凤祥店长于凤娟：
7: 我们黄金克俭120一克，然后的话公费是打8折。我们现在的话也有叠加商场活动，所以商场活动的话力度也是一年之内也是数一数二的，那个力度非常大，那客流相对来说增加很多。
5: 商场游乐区内人气旺盛，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过来放松消遣。市民周建波：
8: 今天是国庆假期嘛，小孩也不上学，然后我们也没上班，陪下小孩来抓娃娃机，他也最喜欢抓娃娃机的。
5: 商超消费火热，汽车市场同样迎来一波销售高峰。在比亚迪江山之敌 4S 店，前来咨询看车的顾客络绎不绝，门店推出10台特价车，配套砸金蛋抽奖以及免息免手续费金融购车政策，充分释放了市民的购车需求。销售经理郑志明：
9: 通过这个活动的话，我们店里客流也增加了蛮多，客流的话增加了30%到40%，但还有我们营业额也相对来说也有提升了60%左右的营业额。但反正这次国庆活动的话，客户到店的热情也很高，我们还有很多客户就直接车看好了，就当天就把他车开回家了。
5: 国庆期间，商家纷纷推出让利惠民举措，购物、休闲、购车需求集中释放，旺盛的假日消费活力也映照出百姓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0: 江城台记者戴义成、周超南报道。国庆假期，我市各大景区活动不断，游人如织。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内同样人气高涨，市民游客纷至沓来，在如画秋景中乐享假日美好时光。 10月1号，豆蔻年华农工乐园热闹非凡，绿与粉两辆观光小火车不间断循环开行，载着一批批游客穿梭在田园之间。园区设置了套果书、红歌猜猜猜、挑谷纳福、草船借箭等系列互动体验项目，不少游客依次打卡各个点位，在体验农耕趣味的同时重温红色记忆。游客宋建欢：
2: 刚刚我们也参加了这个唱红歌的这个环节，在国庆节这样的机会呢，可以借机给我们的祖国献上一首歌，也觉得非常的好，很激动嘛。
0: 现场许多游客漫步赏景，翻滚的稻浪，步步生花的田间小道，氛围感十足的节日布景，不远处的江郎山等，都成了游客打卡出片的优选背景。游客杨青霞：
10: 感觉五湖四海人们都到了这里，就感觉有点热情啊，然后也觉得氛围特别好。
0: 园区的特色美食同样俘获了大批游客的味蕾，豆腐公社内豆香应运、豆腐冰激凌等创意豆制品备受青睐，窑烤小屋里麦香扑鼻，刚出炉的面包令人食欲大增，帐下暖锅热气升腾，游客围坐品尝乌鸡小火锅，尽享假日惬意。游客李文文：
2: 跟我妈还有跟我的小孩，主要是今天天气好，然后豆蔻年华我也听了很久嘛。
0: 为保障假期游玩体验，豆蔻年华农耕乐园还在入园引导、交通指示、设施维护、安保等方面增配人员，营造安心舒适的游玩环境。运营方负责人金峰：
11: 首日呢，毛估一下应该有5000人了。像小火车的话，我们基本上就不停的满转，应该小火车的客流应该就都突破1500人。10月2号和4号应该会人流的高峰期，我们预估应该是8000到10000人左右。
5: 江城台记者赵晨、宋超报道。11期间，324省道温岭至长山公路、江山麻车至江山底段改建工程1期施工项目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们放弃休假，坚守一线，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确保工程节点目标如期完成。10月1号，记者在工程现场看到，作业场内土方碎石平整铺开，预制水泥涵管等工程材料有序堆放，一旁的旋挖钻机对准作业点位开展桩基成孔作业，挖掘机整理作业场地，转运土石方，各项基础施工有序推进。中建第7工程局有限公司项目副经理孙赞浩：
12: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连接线封门西桥桥梁桩基施工，我们这个项目是刚刚进入开工建设阶段，沿线的清表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我们现在主要进行的是连接线桥梁施工，还有这个圆管涵以及部分挡土墙的施工。
5: 324省道江山麻车至江山底段改建工程1期主线起点位于麻车水泥厂路口，经麻车村、下南塘村、殿前村，终点在彭里村村道交叉口，全长3.56公里。连接线起点位于殿前村附近，顺街再建永金渠上高速江山西互通连接线，起点与主线交叉，终点位于彭里村江青线与水泥厂进厂道路交叉口，连接线全长约0.82公里。其中主线起点至连接线交叉口段采用双向6车道一级公路标准，设计时速80公里，路基宽度33米。主线和连接线交叉口至终点段和连接线采用双向4车道一级公路标准，设计时速60公里，路基宽度25.5米。孙赞浩：
12: 工期是36个月，我们计划是2019年1月份完成这个全线通车，主线是双向6车道，部分路段是双向4车道。
5: 国庆假期，市交投集团督促施工单位集中力量攻坚桥梁、涵洞等关键基础工序。待假期结束后，挡土墙、路基填筑、软基处理、土石方开挖等多工序将同步启动，多点位并行施工。孙赞浩：
12: 国庆期间我们项目不停工，但是差异化安排施工作业，目的主要是为了抢抓工期，争取早日完成施工任务，为当地交通建设的发展贡献力量。
0: 江城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近日，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发布50项2026年浙江省传统产业内生裂变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典型案例。浙江科力车辆控制系统有限公司凭借聚财强基、创新破壁的创新实践，成功入选企业策创新驱动类典型案例。 颗粒车控成立于1998年，专注新能源商用车质控底盘、热管理系统关键部件的研发、制造与服务，以五链融合，特别是做强创新链、人才链，为传统企业内生裂变和产业升级提供了样本。
5: 江城台记者张杏林、郑家豪报道。体育搭台，文旅唱戏。10月2号晚，2026浙 BA 省级争霸赛 C 组第四轮小组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篮球馆打响，衢州队坐镇主场迎战诸暨队。赛场上球员比拼火热，赛场外各地球迷趁观赛机会选购江山美食与特产，真正实现了体育赛事与地方文旅消费的有机联动。比赛还未开哨，篮球馆外的特色市集已热闹非凡。沿着馆外步道，30个摊位依次排开，衢州烤饼、江山油炸果、大陈麻糍等各色风味小吃香气四溢，绿牡丹茶、九制黄金、夫子礼等本土农特产品琳琅满目，球迷们穿梭其间驻足选购，开心品尝。夜幕渐深，篮球馆内比赛正式打响。经过4节鏖战，最终衢州队以72-77惜败。比赛虽然落下帷幕，但体育赋能文旅的故事还在继续。不少外地球迷趁着观赛机会开启短途游，品味江山特色美食，感受本地风土人情。
0: 江山台记者报道，近日江山市文物面对面社科普及活动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举行。本次活动由江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江山市博物馆主办，衢州市博物馆协办，将博物馆里的文物知识从展厅搬进田园场景，为现场游客带来一场沉浸式的社科普及之旅。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文博科普展板，用图文结合的方式讲解文物知识，游客在游玩的过程中就能轻松学到相关内容。
5: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5: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13: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4: 吊柜矮一点点，
15: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4: 灯光亮一点点，
16: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4: 字号大一点点，
17: 3.68块看清楚了。
14: 声音小一点点，
15: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4: 路宽一点点，
1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4: 坡缓一点点，
18: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4: 桌椅多一点点，
19: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20: 挺好的，
21: 挺好的。
14: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2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23: 是先有鸟，
22: 是先有蛋。
2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2: 为什么？
2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2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5: 向左，
26: 向左。
25: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6: 向右，向右，向右。
25: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27: 这些歌手即使蒙着脸，一张嘴就能听出他们。

在专辑介绍中，陈鸿宇这样评价，这是一张极小的专辑，没有大格局，不见大情怀，有的只是听雨靠窗的琐碎，日头虚晃的晨间事。可就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微之处，在陈鸿宇淡定的吟唱中，给予我们无限的怅惘和遥想。

0: 跌撞，夏时梦长，秋时愁短，清冽途上不远望，薄情于痴谈笑于忘，世尽冷眼眉间长，难与疏淡，难在得失，难是求而不得。
1: 也许比很多人的年龄还要大，遥远的他出自张学友发行于1986年的专辑。这种永失吾爱的悲痛心情，不知道让多少人听到心碎。

0: 1996年的夏天，《发现爱》这张专辑介绍中这样形容杜德伟，他的声音最妙处在于真假嗓音的转换，通透纯净，非常自然，仿佛在风中嬉戏，一不小心就迎风唱了上去。
1: 真心无奈，多心都为了爱，我坐在这

生命中总会有那样的一见钟情，在下雨天撑着红伞，回忆起来有哭有笑。这是阿信在为梁静茹创作《听不到》这首歌时的心情。阿信说，这是一种甜蜜的心碎，就像 MV 里伸出暗恋的女主角攥在手心的纸条掉在雨水中，号码逐渐变得模糊，只有雨声越来越大。

1999年，彭佳慧穿着婚纱演唱《走在红毯那一天》，当时男友陈国华就在舞台上为她弹钢琴伴奏，彭佳慧极度哽咽，他们的眼神也没有离开过彼此。时光荏苒，万人面前的我爱你也随风而逝了，而我们总会相信，微笑中流下的眼泪一定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装伙食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
2: 住。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花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6: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7: 我在学法，您呢？
8: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9: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0: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1: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9: 好啊，
8: 是啊，
9: 真
8: 不错，好嘞，
9: 这个
8: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0: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2: 嘿，看着就敞亮。
13: 木头到了。
14: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5: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4: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8: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8: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7: 你太过分了
1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8: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8: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2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2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2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4: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8: 一段旋律开启青春时代的大门，这些歌听前奏就知道是哪一首。

虽然尤鸿明的感情一贯低调，出道多年没有绯闻花边，但是他的情歌却唱出了最动人的爱情面貌，他也因此被封为情歌诗人。2006年的白色恋人特别在海拔4700米以上的康定取景拍摄 MV， 大气磅礴的景色和

今晚我们要推荐被很多朋友喊了很久的许嵩。一位网友说，因为喜欢许嵩《断桥残雪》这首歌，曾经一个人坐了20多个小时火车，专门跑去西湖看一眼断桥，全是人没有雪，听起来傻傻的很可爱，可这不就是最热血的年纪才会。

与摇滚常见的呐喊嘶吼不同， Beyond 乐队在《喜欢你》这首歌里流露出难得的深情和温柔。歌曲背景来自于黄家驹本人的一段真实爱情故事。选择音乐之路还是选择爱人在侧，在家驹略带沙哑的演唱中真挚感人。

果你曾经有过通宵玩游戏的经历，那么安又琪的《有你陪着我》这首歌你一定不会陌生。歌词本意是特别送给一直陪伴安又琪成长的歌迷，虽然有人说他是生不逢时，但是他的声音至少陪伴很多人度过漫漫平常的日子。

有人说，成年人的第一步就是真正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全天下最普通的凡人。这个道理被李宗盛写在了《凡人歌》之中。他唱着人世间奔波苦，不得闲这些生活常态，一句人生何其短的道白意味深长，这是属于我们每个人的凡人。

0: 之零。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1: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0: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0: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2: 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6: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要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7: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8: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9: 操场边，一株蒲公英开始了它的旅行。
10: 绿荫下，婆娑的枝叶和红领巾一起嬉戏。
9: 窗户外，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10: 冬雪里，留下了童年美丽的足迹。
9: FM 104.7，校园麦克风。

0: 亲爱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小朋友们，我是湖沙小学55中队的汪雨辰。本期校园麦克风节目将由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带来国庆主题展示。秋风送爽，丹桂飘香，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在这充满喜悦与荣光的金秋时节，我们已经迎来祖国母亲的华诞。今天我们的校园麦克风节目如期开播，让我们一同回望百年历史，品读红色书香，致敬伟大祖国。
1: 同学们，我们身在红旗下，站在春风里，每天踏着晨光上学，伴着晚霞归家，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读书成长。我们享受着和平、安稳、富足的美好生活，但大家知道吗？如今的盛世山河，并不是与生俱来幸福，而是祖国历经百年风雨，一步步拼搏出来的荣光。
2: 回望中国近代史，那是一段黑暗又艰难的岁月。100多年前的旧中国，国力薄弱，弊官落后，外敌入侵，战火纷飞，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那时候没有安稳的学堂，没有温暖的家园，无数人民在苦难中挣扎。
3: 危难时刻，就有英雄挺身而出，无数爱国先辈革命兴业，心怀救国遗想，不惧枪林弹雨，不畏艰难困苦，他们走过漫漫长征路，浴血奋战保家国，在黑暗中探索，在绝境中奋斗，一代代人前赴后继，流血牺牲，终于冲破层层黑暗，迎来了移民的曙光。
4: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饱经磨难的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
0: 从此我们的祖国从零起步，顽强奋斗，从贫穷落后到繁荣富强，从科技空白到逐梦蓝天，从泥泞小路到高铁飞驰，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砥砺前行，才有了我们今天国泰民安、山河锦绣的幸福中国。

0: 漫近代史，写满不屈与坚守。在那段烽火岁月里，有许许多多闪闪发光的英雄。接下来进入第一个节目，双人故事演播，两封跨越时代的少年家书。
1: 第一封家书纸短情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书信是战士和家人唯一的牵挂。今天我们带来两封家书，一封来自革命小英雄，一封写给新时代少年。
2: 1942年，年仅15岁的少年战士写给家人：爹娘，我走上战场不是为了别的，是希望以后的孩子不用再躲炮火，可以安心坐在教室里读书。如果我不能回家，请不要悲伤，因为我守护的是千千万万孩子的明天。
1: 少年战士没有华丽的词句，质疑只有国家担当。那时的少年小小年纪就要扛起保家卫国的重任，他们也想念父母，也渴望安稳生活，可危难面前选择挺身而出。
2: 时代变迁，战火远去，现在轮到我们写下回信。
1: 亲爱的先辈，如今山河安宁，国泰民安，您当年期盼的日子已经实现。我们坐在明亮教室读万卷书，我们奔跑在阳光下快乐成长。
2: 我们见过飘扬的五星红旗，走过宽阔的马路，看见神州飞天，高铁飞驰，这盛世如您所愿。
1: 先辈们，您不必牵挂，新时代的少年不会。

0: 记忆时不会忘记牺牲。
1: 我们明白，今天安稳的课桌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
0: 我们会好好读书，强戒起魄，努力成长，结果你们手中的坚毅棒。
1: 这一封跨越百年的回信，是我们少年最郑重的承诺。
0: 英雄从未远去，精神永远长存。
2: 向革命先辈致敬。
3: 谢两位同学带来动人的家书演播。英雄故事藏在文字里，历史知识等待我们去发现。接下来进入好书推荐板块。
0: 给青少年的中国近代史，这本书语言简单，故事清晰，把复杂的近代历史化作一个个生动的小故事，让我们轻松读懂祖国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全过程，帮我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学会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4: 第二本长征小故事，长征是近代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书中记录了红巾战士翻醒山、不逃地、不畏艰险、永不放弃的真实故事。读完这本书，我们学会勇敢，学会坚持，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3: 第三本《少年英雄红色故事集》，书中记录了雨来、王二小、小兵张嘎等少年英雄的故事。百年前的少年以稚嫩之躯守护家国，今天的我们更应当以少年之力不负盛世中华。
4: 希望同学们利用国庆假期多读红色书籍，在书信中汲取力量，在历史中学会成长。
5: 同学们，刚才我们回顾历史，推荐好书，现在考验大家的时候到了，请听第一道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成立的？没错，1949年10月1日，每年的十月一日就是国庆节。第二题，红军长征中，红军翻过雪山，走过草地，长征的精神是什么？
2: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坚持不懈，顽强拼搏。
5: 第三题，王二小、雨来属于哪一类少年英雄？
2: 他们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少年英雄，小小年纪就勇敢和敌人斗争。
5: 第四题，我们国旗的名称叫什么？红色代表什么？
2: 国旗是五星红旗，红色象征革命，五颗星星代表团结。
6: 感谢同学们积极思考，这些历史知识需要我们牢牢记住，知识爱国，从记住每一个小知识点做起。希望大家继续阅读红色读物，了解更多祖国故事。百年风雨铸就辉煌，缕缕书香浸润童心。接下来请欣赏五年级国庆主题齐声朗诵《少年逐梦致敬中华》。
2: 山河辽阔，岁月峥嵘，百年风雨铸就辉煌，曾历苦难不惧沧桑，先烈为国热血担当，书香在志，少年向阳，以史为鉴，初心不忘。

0: 多么真挚赤诚的热爱。
1: 同学们，少年自有少年狂，身似山河挺脊梁，历史的接力棒如今交到了我们新时代少年手中。
2: 爱国是认真听好每一堂课，是写好每一个汉字，是努力学好每一份知识。爱国是团结友爱，积极向上，是自律自强，不负时光。
3: 作为五年级学子，我们将以意识为灯，照亮前行之路，以书香为伴，丰盈少年之心。我们铭记百年近代史的风雨，珍惜来之不易的盛世，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
4: 春逢盛世，当不负盛世；春逢华夏，当守护华夏。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道，长路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出的时候天路塌，最远电瓶上林车，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勤，疲楼教室缺少怪，重车指向富贵乱，学车自卫有盲缺，佛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是过不犯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十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那匹小斑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1: 音乐，忘了时间。

0: 追忆的。当你怀揣着它时，它一文不值。只有将它耗尽后，再回过头看，一切才有了意义。爱过我们的人和伤害过我们的人，都是我们青春存在的意义。
1: 欢迎你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杨佳。说起来，除了2013年赵薇导演的作品《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其实呢，在2009年的时候，这个作品就已经很有名了，在当时被改编成过青春的广播剧。来自辛夷坞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这个青春广播剧，因为剧本足够好，所以它不管变成什么样的载体，都会被人深深记得。而我觉得，当年作为广播剧的那个部分，其实尽管不是那么的知名，可是我今天偶尔机缘巧合翻出来听，我还是觉得当年做这个广播剧是有很特别的意思在的，而且做得也不差。这是姜凯文特别担任制作人来出品的作品。

一个好的本子很重要。辛夷坞是80后网络畅销小说作者，他很擅长都市的言情题材。07年到现在，他先后出版了暖伤青春的系列小说，这当中包括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原来你还在这里、山月不知心底事、许我向你看等等，也被誉为暖伤青春的代言人。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在他成为广播剧和电影之前，他曾经有一个记录，是连续51周蝉联当当和卓越的青春类小说销量冠军，迄今为止销量突破40万。而他变成电影之后，我相信原作小说的销量会更上一层楼。

0: 其实你从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这个很散文化的书名开始，就注定了这是一个安静青春带着怀旧气息的作品。青春小说的写作，你知道，一向也是新人带出，永远不会断档，因为一代又一代的青春像车轮一样滚滚而来。残酷青春小说的热度过去，接下来就是中学生化的青春小说。风格清新、询问安静的作品，哪怕讲的是老套的故事，都能够从一些青春的懵懂或者是记忆当中找到感动读者的部分。一个让人铭记的作品，一定包含了它值得回味的东西。而蒋凯文自己就曾经特别唱过一首歌，叫《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1: 我

0: 作为制作人跟旁白的江凯文，曾经有人问他为什么要把那么多的精力放在一个也许很难去把握得失的广播剧上。他的回答很坦然，他说，因为我想让那些像我一样被这部小说感动过，以及还没有来得及被感动过的人们，能在广播的剧本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段回忆跟画面，哪怕是一个闪念，这份努力都算没有徒劳。是，人们有的时候在做一件自己想要做、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就像是播下了一颗种子，你不期待有一天开花结果，等到你发现真的有人偶尔被那颗种子带出来的花深深的感动和惊艳过，你就会觉得当初以为寂寞的所有努力都是值得的。这首歌来自金海心，叫做《爱似水仙》，这是他早期的代表作了，而在广播剧当中重新被沿用回来，很符合他在广播剧里面饰演的那个角色，也是《致青春》当中的女主角郑薇。
1: 你说

我一向认为金海心的声音其实非常的特别，有人当年曾经预言她也许是唯一能够接下那英内地天后这个位置的女歌手，虽然她后来没有往这个方向走。她的声音的辨识度之高，你听她的任何一首代表作都能够感受到，而她曾经也为一些卡通电影担任过配音，所以在语言方面驾驭一个广播剧完全都不是问题。不过青春剧毕竟有别于动画片，所以当她变成畅销小说当中话题角色的时候，通过广播剧她要给自己的艺术轨迹多一次冒险的挑战。

0: 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谢谢你继续回到音乐忘了时间，我是王佳。其实不论是广播剧还是后来的电影或者是电视剧，一个艺术作品改变它的表达形式的时候，作品本身的情节或重点其实都会有一些偏向，但是有一个东西不会变，那就是剧本最重要的一个基石。借由这个剧本所带动的青春的风潮，会让很多人沉浸在属于他们自己的美好过往里。尽管有一句俗话说，当你开始怀旧的时候，就证明你开始老了。

如果你看过电影《致青春》，你一定记得那里面有一个女神级的人物，她跟活泼可爱的郑薇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线。似乎在每一个人的青春记忆当中，都曾经有过像郑薇这样的傻大姐式的朋友，也一定有过一个像阮莞这样的女神一样的形象。当年在广播剧当中，阮莞这个角色的声音扮演者是王铮，据说也是由小说的作者辛夷坞来钦点出演。王铮在圈内其实挺低调的，但是他被很多人认可是才女，除了在音乐上的造诣，恐怕稍有人知他私下对于文学跟戏剧的喜欢。而在加盟这个广播剧的时候，他其实刚刚结束了话剧《一夜疯狂》09年的首场演出。在这首广播剧里，他唱了一首歌，其实曾经是金海心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叫做《爱转了一圈》。

0: 由于是广播剧，但是呢又有歌手的加盟，而且很注重音乐，所以某种意义上应该也算是音乐广播剧。所以在广播剧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当中，你不但听到歌手江凯文、金海心、王铮的演唱，同时呢也有当时国内几位新锐的创作型女歌手的加盟，比如马玉，比如韩晶，比如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位扎可欣。她曾经是一位著名的音乐节目的主持人，当然因为是电台的音乐节目主持人，所以对广播也有自己特殊的感情。在这个广播剧里面呢，每个人都是在以自己的视角来看待故事当中主人公的经历，但或许就是这些故事让每一个曾经被这个小说里故事感动过的人，都在写歌的时候为自己的青春记忆找到了写照，也增加了灵感。这首歌来自扎可欣，名字叫做 Your Little Girl。 不管长到多大，还是希望自己心里面的那个小孩子能够一直在那里。
1: 一个童话不到具体真实生活，在地球两端最遥远两个角落，我们彼此抓牢，否则只剩他。

徐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旧唱片里的年代感，慵懒与浪漫并存，那些回不去的日子都藏在音乐 A 小调。
8: 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包静。
9: 音乐和书籍电影一样，对很多人来说是生活的必需品，戴上耳机打开音乐，是逃离现实世界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刚刚你听到的是来自周董周杰伦的一首《斗牛》，性向善才是人类最后的骄傲和胜算。
2: Oh, no.
1: 不知道关于周杰伦的那些年的中国风，或者说侠气冲天、画面磁甜的这些旋律，你喜欢哪一首呢？今天和你一起分享到的这份歌单，它叫做情绪歌单，相信会有那么一首曾经带给过你安慰，无论是藏身之处还是安身之所，你会感谢那首曾经让你感受过欢喜悲伤的旋律。

郭元潮看似是一首歌的名字，但是对于宋冬野来说，他还是个用来收发快递的人名。用这三个字起这个名字，纯属宋冬野的独创，也是瞎编的。他喜欢郭元潮的沧桑感，有历史意味，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有点东西。郭元潮他的魅力所在，其实就是歌词里通篇的引经据典，堆砌着华丽的词藻，搭配着编曲风格上的自我突破。我记得台湾金曲奖的评语说，这首歌整首歌词没有赘词，文字造诣相当的精彩，所以郭元潮也塑造了可以听声也可以听情的音乐故事。在郭元潮里，宋冬野想唱想写的不过是一老一少在对谈，在吵架，谁也解不开对方的矛盾，谁也放不下彼此的臆想，所以两个人从歌的开头吵到了结尾，到最后老死不相往来罢了。在这首歌之前呢，宋冬也有三年没有写出任何东西，每次有点感觉，到最后总感觉不够，搞到最后等到郭元潮的时候，已经是逼着自己非要写出一点东西，给自己一个说得过去的结果。可是这样的一首郭元潮发表之后，很快在网络上就流行起来了，虽然说势头没有当年董小姐那么强烈，但是也能在几次少见的演唱会现场得到全场大合唱的回应。继续和你一起来听到的会是王菲的声音。

0: 静的时光和音乐跳支舞吧。
1: 音乐 A 小调，享受惬意的慢时光。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鲍静。今天跟你分享的这份歌单，感谢有那么一首曾经带给我们安慰。音乐和书籍电影一样，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就像生活的必需品。

刚刚你听到来自李宗盛不朽这张专辑当中的《爱的代价》，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马上来请上昭和妹妹。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4: 旧唱片里的年代感，慵懒与浪漫并存，那些回不去的日子，都藏在音乐 A 小调。
15: 怀旧经典，愿没有岁月可回头。也许在我们老去的那一天，你还会想起那些快乐的忧伤的日子，还有那些既可爱又可恨的朋友们，还会有曾经耳熟能详的记忆当中的经典老歌。不管是风尘仆仆的旅途中，还是在行色匆匆的街道上，再或者是在夜深人静的电脑前，

刚刚你听到的那一首，我每次来听此情可待的时候，不知道你会怎么想。我现在已经感觉不单单是一首情歌了，我想每个跟我有相似经历的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心境体会到不一样的情绪。这首 Memory， 如果你喜欢歌剧的话，或者说喜欢音乐剧的话，你一定还知道艺术家伊莲佩金把这首歌唱出了音乐剧猫在落魄与往昔的美好对比当中，又流露出对未来的无限期望。就像我们在人生的追梦路上，旁人看到的是结果，只有自己才能知道这其中付出的过程。

这首歌主要唱的就是在音乐剧《猫》当中的魅力猫，叫做格里泽贝拉。他厌倦了猫族的生活，到外面闯荡，但是尝尽了世态炎凉。这一只年轻的魅力十足的猫，老了之后邋遢肮脏，他孤独衰弱，遭人唾弃，流浪在最下等的街区，受到了猫族的排挤。他回忆起自己年轻离家前的美貌非凡和幸福，凄楚地唱起了刚刚我们听到的

0: 安静的时光和音乐跳支舞吧。
1: 音乐 A 小调，享受惬意的慢时光。
2: 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包静。怀旧金曲，愿你没有岁月可回头。接下来听到的是布莱恩·亚当斯。旋律响起的时候，相信你想到了1991年上映的电影《侠盗罗宾汉》，曾经获得第11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剪辑奖和原创音乐奖。这首歌呢，也连续7周名列美国排行榜之首。唱歌的是加拿大的歌手布莱恩·亚当斯，他用大家熟悉的沙哑的磁性嗓音，深情款款地唱出无怨无悔的付出。

照感谢此刻有你的聆听和陪伴。刚刚的那首一直让我们心动的旋律，也让我们一直在惦念着，似乎爱上一个人与忘记一个人就是一辈子的事情。荣获了40届奥斯卡提名影片《毕业生》的插曲，所以每一个旋律响起的时候，相信你一点都不陌生。这首你想起了人鬼情未了，对吗？音乐把一个浪漫凄美的爱情故事演绎的荡气回肠，总之带给我的是超脱和唯美的精神享受。演唱这首歌的是正义兄弟，他们平静如水，如泣如诉，又山呼海啸似的演唱，在感情随性的起伏当中完成了爵士的奔放的旋律。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

0: 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1: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10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那匹小斑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欢迎你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杨佳。说到写信这件事，越来越多的人会习惯写邮件，尽管邮件当中其实好像是用写信的方式来表达，可是你看到那个冷冰冰的字体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少了一点温度。尽管在字里行间，你也许在写的时候洋溢着热情，那些通过键盘敲上去的字眼，他们会毫无例外地屏蔽掉写字的时候的那些热情，那些字符，那些笑脸，其实并不能真的替代跟传达什么。在这一节节目的最开始，来听到这首歌，名字就叫做《给你写封信》。这个女孩子的声音很特别，在听完之后，就真的好想要写一封信，心里面痒痒的，手里也痒痒的。可是这封信要寄给谁呢？现在社会最可怕的就是，即便你有了想写信的愿望，也许有的时候都找不到想收信的对象。

说到写信，其实流行音乐里面有好多的歌都是怀念写信，好像古风早期有一首歌叫做见字如面，那真的是十多年前的歌了。我觉得见字如面呢，就是一个写信的最美好的感受的分享。你看这个人的字体笔迹，那这里墨水可能弄花了，那里这一撇可能很飞扬，每一个字体其实后来都有科学证明可以代表一个人当下的心情，你甚至可以看得到他写信的时候是很愉快还是很悲伤还是很无聊很郁闷，所以见字如面真是再贴切不过的形容。

想念一个人的时候，就给他写封信吧，不管他在哪里，只要你的信可以寄到。这是来自浪花兄弟的歌，名字就叫做《想你就写信》。

0: 喂，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0: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5: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联播头条近日关注，第20届亚运会即将落下帷幕，中国体育代表团稳居金牌榜首位，并创下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历史最好成绩。浙江省委省政府电贺中国体育代表团。
1: 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四篇《匠心守护文脉更续，焕发千年光彩》。
0: 山野秋味渐浓，海边海鲜正肥，打卡舌尖上的浙江必不可少。
1: 雨水即将收尾，假期后半程出游务必带足保暖衣物。
0: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0: 第20届亚运会今晚将在名古屋落下帷幕，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府今天向中国体育代表团发出贺电。贺电说，在第20届亚运会上，我国体育健儿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取得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蝉联亚运会金牌榜榜首，生动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实现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誉。我们谨向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示热烈祝贺。在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关心指导下，浙江运动员在各个参赛项目中奋力拼搏，不断超越自我，夺得35枚金牌、12枚银�牌、12枚铜牌，创造3项世界纪录、8项亚洲纪录、16项赛会纪录，取得境外参加亚运会历史最好成绩。浙江人民为他们感到自豪和骄傲。我国体育健儿在亚运赛场上展现的昂扬向上的意志品质和精神面貌，给予浙江全省人民极大的鼓舞和激励。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深入践行88战略，对标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4+1重要要求，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进一步深化体育改革，高水平建设现代化体育强省，奋力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浙江新的贡献。
1: 浙江坚持保护第一，活化利用，探索出一条文物瑰宝守护与文化文脉更续的路径。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四篇《匠心守护文脉更续，焕发千年光彩》。来听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3: 在台州黄岩博物馆举行的宋福区冠展览近日谢幕，开展3个多月来，吸引观众超8万人次。展览共展出文物97件套，涵盖丝织品、金银铜器、玉石器、香料等类别，其中不少文物为首次展出。观众李女士说，
4: 在一针一线中看到了很多中华的文化，让我作为中国人真的非常自豪跟骄傲。
3: 这些精美的文物中，12件出土于黄岩赵伯云墓中的丝绸服饰最吸引眼球。赵伯云墓是迄今为止省内唯一保存完整、未经盗扰的南宋宗室葬墓，墓中出土的丝绸服饰被考古界誉为南宋丝绸的活化石。极致的珍贵背后是极致的脆弱，相比于坚固耐久的金石陶器，古丝绸是文物修复领域公认的易碎瑰宝，它的修复对材料标准严苛至极，由于起步晚，国内一直缺乏修复专用材料，制约着丝绸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中国丝绸博物馆技术部主任王淑娟说，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他们联合高校开展核心技术与专用材料研发。
5: 它这个一个一件织物嘛，它有的工艺参数的，我们就是联合浙江理工大学，所以这些工艺参数呢，就是我们分析出来，我们制定好，让它再去制，调试的过程比较复杂嘛。
3: 团队和科研院校工厂历经无数次的调试，耗时2年，最终研发出一款超轻薄柔性桑蚕丝修复衬料，并投入使用，才让世人重新目睹赵伯云墓中丝织品的风采。匠心守护的同时，浙江还活化传承，让文物瑰宝新生。11假期，丽水市松阳县三都乡杨家塘村游人如织，游客们漫步于蜿蜒交错的村道，触摸着黄泥墙，沉醉于江南布达拉宫风韵。游客李伟汉说，
6: 感觉心一下子就静下来了。看到这些建筑，虽然说可能时代久远，经过了一些修缮，但是还保留了一些之前元代村民居住的一些面貌。
3: 2016年，松阳在全国率先整县推进拯救老屋行动，全面推进村落整体风貌修复。杨家塘村村务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蔡峰说，修缮过程中，他们以私人产权文物建筑保护为切口，保留原住民的同时，遵循村庄发展规律，慢慢恢复其生命力。
7: 挂牌的房子都给它进行了修缮，比较宜居的那种修缮哈。没有挂牌的那部分房子，比如说像我们眼前这栋房子，那么现在呢还是没人住嘛，那我们接下去呢就是说要把它就是说租到村集体来，那么村集体通过村集体给它修缮起来，就可以引进业态啊或者其他用途。
3: 守护历史风貌是基础，用起来用得好才是关键。杨家塘村将源远流长的耕读文化、历史底蕴有机融入旅游开发，从原生古朴、承载乡愁的民宿餐馆，到青年人青睐的旅拍体验馆、特色咖啡馆，十几家店铺相继开业，商业配套逐步完善，既保证游客游玩体验，又不失古村落的原汁原味。游客王振超说：“
8: 杨家塘是非常保护的非常好，然后包括进这里之后感受到，都是村民本身的生活，我也没有被外界资本所影响到。”所以这样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
3: 今年暑假，杨家塘等村累计接待游客15万人次，民宿平均入住率超90%。目前，松阳县已实现78个中国传统村落保护规划全覆盖，1200多幢传统建筑实现挂牌保护，被住房城乡建设部列为全国仅有的2个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示范县之一。以下，浙江正全面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持续推进历史文脉更续行动，让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中最富魅力、最吸引人、最具辨识度的闪亮标识。
0: 浙江省首批青年入乡发展改革试点近日启动，仙居县是台州市唯一入围的试点单位。小到几万元起步的工作室，大到投资数百万的特色产业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创业的根扎在了仙居的山村里。青年为何愿意入仙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和仙居台的报道。
9: 近日，仙居青年蒋一贝的早餐店和仙居县农创客发展联合会达成意向合作，计划在仙乡小吃创业园落户，把自家的草馅馄饨和敲肉推广给更多人。蒋一贝说，在这里厂房、销售渠道、研发都有补助政策，大大减轻了他的创业成本。
10: 昨晚我不是有点惊讶吗？这个创业成本这么低的话，其实我觉得确实是可以考虑的。
9: 启动资金不足、抗风险能力弱是青年创业者起步阶段的普遍难题。在仙居县农业农村局指导扶持下，农创客发展联合会结合仙居本地的小吃特色，创办了集土特产开发、标准化深加工、展销展示和电商销售于一体的仙乡小吃现代化创业园。联合会秘书长齐正义说，创业需要的各种资源大多能在创业园里实现共享，而创业的成本也因为共享被不断摊平。
11: 比如说它的草蟹馄饨跟我们的小笼包包装的设备、制作的设备大部分都是相匹配的，它的很多设备是不用采购、不用去花入更多的成本，所以很低。
9: 共享设备、低试错成本，让小微创业项目在创业园里轻松落地。而在布头镇，当地用贴心的服务接住了远道而来的青年创业者。在布头镇西亚村的一座古民居里，庆卢服装色彩疗愈工作室刚刚开业。负责人陈菲尔说，签订意向协议的第二天，镇里就给出了规划方案和基本平面设计图供他参考。
12: 支持这个商家进来，他们的这个速度特别快，效率特别高。
9: 目前仙居已建成一个省级现代化农创园、一家浙农英才工作站、14个青年入乡实践站点，打造了理想青春等一批特色乡创空间，吸引了125个青年团队、1300多名青年常态化入驻。仙居县委组织部部务会议成员李乔敏说，聚焦青年入乡发展全周期服务保障，仙居构建引育用留全链条工作机制，精准赋能青年创业、就业、成长、成才。
1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要素支撑、人才招引、平台建设、生态营造等领域，纵深推进系列集成改革举措，构建一批功能集成的创业服务平台，探索一套可持续的片区组团加青年入乡加整村运营的发展机制，力争为全省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先驱样本。
1: 凭借手握全省70%以上智算资源的硬核实力，嘉兴平湖在人工智能新赛道上展现出强劲的魅力值与发展动能。一条覆盖算力、模型、机器人本体与场景应用的产业生态正在这里加速成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的报道。
14: 那你可以跳个舞吗？
15: 当然可啦，我现在就开始跳舞给你看。
16: 前不久，在2026金平湖投资合作暨人工智能产业推介会上，一组身高不足一米的小机器人成了茶歇区的宠儿。他们不仅能和人互动聊天，跳起舞来还自带 BGM。 这些小家伙来自鹿鸣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名叫鹿小鸣，是公司目前六款机器人产品之一，主打情绪价值。公司商业化副总裁赵畅透露，他们的机器人培训学校，也就是数据采集和训练中心，也计划放在平湖。
17: 随着模型持续的训练，算力的消耗越来越大，哪里能有算力我们应该去哪里。所以接下来在平湖，那我可能就有一个 FDU 公司可以落地去做本地的场景交付。如果说我跟润泽的价格能谈得更好，那我就考虑可以把模型团队落在这里。
16: 赵畅提到的润泽指的是平湖润泽国际信息港智算中心，这是长三角区域已建单体规模最大的智能算力中心，其投运算力规模占据浙江省总量的70%以上。算力沃土正吸引产业项目加速集聚。近日，深圳市凌聚科技有限公司把全域交通智能体平台系统落户平湖，运用人工智能开展道路、桥梁、隧道、边坡的病害巡查巡检。公司董事长陈炯表示，选择平湖看重的是区位优势、营商环境，更是算力支持这个信心底座。
9: 当然这是一个巨大的利好啊，依托我们团队的技术加上平湖这边的大力的业务推广，我们能够拿下长三角很多的业务来的话，那现有这个算力就是我们最大的保障，我们可以放心的大胆的去承接各种各样的业务。所以说这块的话，我们的信心的底座之一吧。
16: 招引规模化人工智能企业的同时，平湖也在积极引入初创型人工智能企业。日前，总用地面积约60亩、总建筑面积约15.5万平方米的明湖科创中心正式开园，首批入驻项目就包括 AIOPC 共建项目。项目负责人、云韶科技集团首席合伙人兼 CEO 徐浙辰说。
18: 未来的几年呢，我们预计将会在明湖这边的科创社区里面招引和孵化50到100家的包括 AIOPC 在内的一些AI 领域的前沿科技的这些 startup 小企业。
16: 为把算力优势转化为产业盛事，平湖还积极举办人工智能算力供需对接专项活动，在嘉兴率先出台人工智能专项政策，每年安排2000万元财政资金，并设立总规模3亿元的人工智能专项基金，助力产业发展。目前，全市共有归上人工智能企业40家。今年1至7月实现营收81.4亿元，增长32.7%。智算资源池、机器人训练场、青年创业社区，手握算力王牌的平湖下一步如何落子？平湖市经信局数字产业科科长朱国平说，
19: 我们平湖的人工智能今后着重点，一个是 AI 算力，一个是新一代智能终端，再一个就是人工智能 AI 加，要争取把平湖打造成为全世界的智算的高能级的资源池。
0: 山野秋味渐浓，海边海鲜正肥，配合独具浙江特色的茶香，这个国庆假期打卡舌尖上的浙江必不可少。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20: 这个国庆假期，杭州余杭径山茶香之间多了一丝温柔的辣，径山茶鲜叶撒入热滚滚的鸡汤，一道招牌茶香鸡令人流连忘返。另一边，本地鲜鱼经过剁椒浸润，细腻的肉质之间融合了温和的辣，口感层次丰富的双溪隐鱼既有江南的精致，也融合山野的鲜辣。食客张先生说，
21: 挺好吃的，放假和家里人一起来这边玩，正好尝尝这里的特色菜，也不是很辣，应该算是江南式辣菜，很好吃。
20: 雅辣，融合了茶文化和现代烹饪技巧，用温柔克制的辣意唤醒味蕾。作为径山镇深化文旅融合的重要举措，目前全镇十家优质餐饮店开设了雅辣体验点，除了新鲜烹饪的菜肴，原味辣椒、蒜蓉辣椒、黄贡椒、豆豉辣椒等酱料也受到了游客们的青睐。五峰山房民宿负责人邵婉玲说，
2: 希望来到我们径山的人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不仅能够看到美丽的风景，也能够在吃食上面有一个很好的体验。

0: 绿水青山孕育了安吉白茶，茶香与非遗汤包的碰撞让许多游客欲罢不能。老师傅把白茶研磨成细粉，先是调配茶汤，随即搭配肉末、米浆等食材，口感鲜香。汤包和白茶浇头面、白茶糕共同组成白茶三宝。吴军汤包非遗传承人谢国华说，
1: 不管是白茶面条还是白茶汤包，都有一种白茶的清香的，让更多的外地游客品尝我们安吉的白茶，尝到我们安吉的非遗美食小吃。
0: 从山间茶园来到东海之滨，全面开渔之后，梭子蟹、皮皮虾、小黄鱼、鲳鱼、红虾等当季海鲜吸引了不少吃客的驻足。傍晚，随着天色逐渐变暗，台州玉环临门码头灯光亮起，300张圆桌整齐排开，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到来了。国庆假期，这里的海鲜广场平均每晚要接待4000多人次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吹海风、吸海螺、啃蟹腿，烟火气在唇齿鲜香之间回荡。
2: 这么多人，这么热闹，太高兴了，气氛很好，比饭店大饭店都，感觉都，这螃蟹是最棒的了。
3: 我们是慕名而来啊，那个蟹啊，全部都很新了。那我们都今年来了好几次了，价格还是比较公道的。
4: 国庆假期，省内各大景区推出丰富多彩的特色文旅活动，吸引大客流。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新月你好。
5: 王芳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4: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活动有哪些共同点和亮点吗？
5: 好的。那么我最直观的感受啊，就是这些活动呢沉浸感特别强。像这个假期，不少景区呢都推出了 NPC 互动巡游，让游客从单纯的看景到可以跟着 NPC 一路走一路互动。比如说啊，像在杭州西湖景区的虎跑公园呢，就有全林隐士、麦花郎、花笋等7位国风 NPC 只撑着油纸伞啊进行巡游。那么在虎跑泉眼，演员呢就可以和游客围绕虎跑历史、西湖双绝全茶文化等展开问答，答对的游客还可以拿到纪念品，可以说是把静态的山水变成了动态的文化体验。那同时呢，现场还有像国风文化市集也同步开市，坐运古风、本土风物、创意礼品等摊位啊非常多，游客在游园之余呢还能把西湖味道带回家。
4: 那除了西湖景区，还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浙江其他地方有一些代表性的场景呢？
5: 好的。那么今年国庆啊，浙江全域文旅市场呢可以说是全面升温，摆脱了单一观光模式，沉浸式特色化多元化的体验啊成为主流。像沉浸式演绎、非遗互动、夜营露营等三大玩法呢是尤其比较火爆的。比如说像绍兴、上虞有曹文里十三弄古巷呢是主打古风演绎，像廊桥的空中音乐秀、水上舞台、歌舞表演等轮番登场，游客啊可以现场参与趣味闯关，解锁消费福利，烟火气十足。像台州玉环呢是聚焦滨海特色，推出了闯海民俗体验活动，海鲜比拼、非遗展演、滨海市集是同步开展，让游客可以沉浸式的体验独特的海洋民俗文化。而海拔1000米的景明大吉乡呢则主打山野文艺风，推出了高山运动季和云端音乐会，流行与音乐民族的乐曲是轮番奏响，游客可以围坐山间沉浸式的感受古韵和山野交融的独特魅力。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台州黄岩的山野萤火虫露营夜也是人气爆棚，篝火互动、草坪音乐会也是点亮了当地的山野的夜景。像治愈的山野体验呢也吸引了像上海杭州等地的游客专程前往，多样化的特色体验呢也是让游客来到浙江的文旅体验层次会更加的丰富。红方。
4: 好，谢谢新月。
6: 超长假期，出入境游双向升温，全省不少景区部门推出入境便利游措施，优化境外游客全链条服务。来听报道。
7: 假期，江南水乡乌镇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乌镇景区入口处，来自俄罗斯的希尼尔用手机上的 APP 就可以实现刷脸入园、快捷入住。
8: 我来自俄罗斯，2年前我来过中国，当时我下载了3-4个 APP， 但是这次只需要下载一个景区的 APP 就够了，可以坐车、翻译、入住，十分方便，太神奇了。
7: 为了应对国庆假期客流，乌镇西栅景区游客服务中心44台自助办理入住设备进行了升级，启用不同语种自行切换的新设备，平均2分钟就能办理一单游客入住。乌镇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科技创新部相关负责人唐志刚说，
9: 这次升级呢，我们增加了外宾的一个入住办理，无证的一个入住办理，包括门票的实时同步。后面我们就会继续把跟我们酒店里面的机控和智能的一个门锁继续去打通。那这样的话，游客凭一个人脸就能在景区内各个场所进行一脸通的这种模式。
7: 这次的长假加持让长线航班全面回暖。根据杭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预计，国庆假期出入境人员预计超9.5万人次，到10月6号，今年杭州口岸累计出入境人员将突破400万人次，入境外国人将突破39万人次，创历史新高。今年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进一步扩大，杭州口岸外籍人员入境游热度持续走高，入境游客主要来自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杭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队长方磊说，为应对国庆客流高峰，杭州边检站推出一系列通关便利化举措，在入境端，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已全面推行，在出境端，旅客排队智能分析系统持续发力，32条出境通道全面接入智能调度算法，高峰时段普通旅客排队时间控制在20分钟以内。
10: 今年双节出境客流呈现新特点，不少旅客请假拼假长线出行，除港澳、韩国等短途目的地持续火爆，新马泰、欧美出境旅游热度持续走高，亲子研学团队占比超30%。假期期间，我们还组织多语种政策宣讲和我与国旗同框主题宣介活动，在高效通关之余传递国门温度。
7: 记者从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了解到，浙江以全国首个省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嗨游为抓手，在全国率先系统性推进入境旅游全链条8个1便利化改革，涵盖入境填报、上网通信、支付服务、便捷住宿等领域。其中浙江还在全国首创送件到座、送件上机行李服务，实现机场、高铁、酒店、民宿、景区、商圈3者行李运送互通互联。
4: 国庆假期，有一抹鲜艳的志愿红正穿梭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为过路的司机送上热腾腾的饭菜，用耐心的解答化解旅途的疲惫，他们是节日里温暖的底色。来听浙江之声的综合报道。
11: 国庆假期，杭徽高速临安收费站的周四深夜食堂也没有打烊。下午3点多，收费站的餐厅里已经热闹起来，一大盘饺子倒进热煎锅，滋滋的响，饺子也慢慢泛出焦黄，旁边还有炖了一下午的银耳汤，一杯杯码得整整齐齐。工作人员谢艳琴说，除当日值班人员外，不少轮休员工和员工家属也主动加入前来帮忙，共同为货车司机准备餐食。
12: 货车司机他因为国庆假日他还在路上，那我们希望节假的时候他在工作的时候还能吃到这份暖心的一个热乎的烤饺，让他们心里也暖暖的。
11: 傍晚6点多，临安收费站道口的车灯连成了一条线，工作人员把50多份餐点打包端至收费道口，趁着停车的间隙递到过路的货车司机手上。有司机摇下车窗连声道谢，也有司机把车靠到道边趁热先吃上2口。司机李永志说，
13: 第一次听着心里挺激动的，谢谢你的关心，这过节回不去，感觉跟在家一样。
11: 假期的朱家尖客运中心进站广场人流如织，志愿者范静怡的岗位就在人流最密集处。
14: 目前只有普通客船。
15: 谢谢，
14: 没事。
11: 提供热水、紧急医疗帮助，帮老人线上购票、解答购票上传问题，指引场站各功能点位。同样的问题，他一天要回答几十上百次。范静怡说，每到节假日，他和许多同事都会换上红马甲，做起志愿者。
14: 为旅客服务，也是为了给他们带好更好的体验，也是让他们上山这个旅途更加的顺心。旅客有些回答完问题之后，他会说谢谢，我觉得这一声谢谢会很温暖。
11: 在黄岩，志愿者来到九峰山开展捡拾垃圾活动，以实际行动守护山林环境。在杭州余杭良渚博物馆，老中青三代志愿者坚守岗位，开展一场场公益讲解，带领游客体验剪纸、木雕版画、布艺手作等非遗项目。在玉环青港镇政府门前的常态化采写点，许多志愿者用无偿献血的方式为节日增添了一份热意。志愿者李女士说，
16: 这是我第一次献血，然后我想着过来奉献一下自己的爱心，对其他人来说就是帮助他人。
6: 这个国庆雨下的有点认真，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全省面雨量20毫米，嘉兴、杭州、湖州雨下的最大。 好消息是，这波雨水终于要收尾了。今天白天，雨水把主战场转移到了浙南和沿海地区，部分中雨，局部大到暴雨，其他地区有时有阵雨，雨势相对温和。到了夜里，雨水渐渐收住，全省转阴。但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天省内部分地区有雨雾，能见度低，外出开车的朋友务必要慢行。明天开始，冷空气正式接管浙江，全省开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

0: 一直到13号基本都是秋高气爽的好氛围，天空湛蓝，阳光在线，温度适中，正是洗洗晒晒，出门走走，拍拍秋景的黄金时段。但天晴之后，晴空辐射降温不容小觑。6号到7号早晨，全省除沿海地区之外，大部最低气温仅10到12度，西部山区甚至跌至个位数，这将是今年入秋以来最冷的两个早晨。假期后半程，如果计划登山露营，请务必带好保暖衣物。
1: 亚运速递。
0: 亚奥理事会今天宣布，泰国短跑运动员问颂、中国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分别当选第20届亚运会男子、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即将年满14岁的于子迪在本届亚运会收获3金，他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游出2分06秒10，刷新亚洲纪录并且夺冠，这是该项目历史第二好成绩。他在女子200米蝶泳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均以刷新亚运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2: 据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的消息，帆船选手毕坤将担任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闭幕式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本届亚运会闭幕式今晚举行，下届亚运会东道主卡塔尔的多哈八分钟非常令人期待。
0: 第21届亚运会将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多哈运动会组委会近日透露，目前仍在与亚奥理事会、亚洲各单项体育联合会以及运动员委员会就下一届亚运会档期进行讨论，2030年底和2031年都有可能成为选项。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答记者问时说，本次 G20 贸易部长会议成员国围绕主席国美方设置的反对粮食武器化、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等交换意见。
0: 好，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吴月明、洪放，监制王杏华，感谢您的收听。

0: 跳绳技术，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3: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2: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3: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0: 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2: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食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3: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4: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1: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母：
5: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6: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到 8.66 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7: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8: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9: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2: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0: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2: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0: 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消费者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12: 联合我们1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11: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13: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
11: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4: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烟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了，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1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1: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8: 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凌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义峰告诉记者，
16: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好戏，打造万戏大集，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侨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15: 江苏沛县歌风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 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

0: 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1: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亭长的时候平民服。
0: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2: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0: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3: 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0: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4: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5: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6: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7: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8: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9: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7: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四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0: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7: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1: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连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镰，在当地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1万斤。五大连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14: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赏产应该突破1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13: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15: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13: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6: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16: 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17: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18: 剩下的就明天
17: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

0: 公干。
1: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2: 喂，哥，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去了过来，啊，啊，
3: 嗯。又是催机器的。
2: 对，催到十五公里。
1: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2: 不是，你吃了再说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
4: 好了，
2: 辛苦你们了啊。
1: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2: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1: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5: 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284.92亿元，半年增幅近54%。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
7: 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6: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6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8: 第20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9: 中国代表团入场。
10: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11: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10: 17岁的陈瑜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0: 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2: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1: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2: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也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就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5: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10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0: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7: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不战誓言。
4: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油轮公司3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油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4: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

0: 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1: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2: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3: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9: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4: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0: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

0: 后亮金店承诺首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假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
6: 周一，江山房产展销嘉年华人气旺。
2: 周二，15届市委常委会第181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6: 周三，市4套班子领导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洪栋在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强调，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2: 周四，全市2026年重大政策性项目专场谋划擂台赛第3场举行，洪栋、黄晓斌等参加。
6: 周五，洪栋调研督导国庆假期安全工作，并看望慰问一线干部职工。
2: 周六，江山5大景区联动，沉浸式文旅激活假日消费新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金九银十购房季，我市房产展销活动火热开展，多家房企集中亮相。

叠加多项购房补贴政策，让不少市民圆了安居梦想。本次金九银十房产展销嘉年华活动由市住建局、市房地产协会主办，汇集我市七家房企11个楼盘参展，搭建起房企与群众面对面交流的一站式看房和选房平台。据了解，目前我市购房补贴包含三件套，产业工人首次购房可申请房票补贴每人10万元，夫妻双方符合条件的可以叠加享受。共赴搬迁集聚户选购商品房可享受农民集聚房票安置补助。部分引进在江工作的高层次人才，首次购房的可以享受10到50平方米面积补贴。985、211双一流毕业生补贴标准在此基础上再上浮 50%。在金融政策方面，公积金首套首付 20%， 利率 2.6%， 个人最高可贷60万元，家庭最高可贷100万元。商业贷款首套、二套首付比例均为 15%。此外，出售旧房一年内换购新房，可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这项政策执行至2027年年底。同时，各家房企针对本次展销活动推出的专属购房者折扣、车位优惠、家装礼包等活动，与政府政策形成叠加效应。有购房意向的市民朋友可以趁着节假日前往通路门古戏台房产展销现场实地看一看。9月28号下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81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省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现场推进会精神和衢州新型城镇化第14次工作例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举措。市委书记洪栋主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要深刻领会精神实质，抓好贯彻落实，抓紧抓实当前秋收秋播工作，强化农技指导和防灾减灾，确保秋粮颗粒归仓，秋播种足种好。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深挖农产品文化内涵和品质优势，推动土特产赋全链发展，持续做强江山味道品牌。要重点抓好农民增收致富，提高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要加快建设和美乡村，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全力保障民生，关心关注困难群众和独居老人，坚决兜牢基本民生底线。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白宫欢迎仪式上的重要致辞精神，要深刻领会致辞中关于传承友谊、拓展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的精神实质，准确把握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的重要主张，结合江山实际，主动融入对外开放大局，稳外贸、拓市场、优结构，推动江山外贸出口提质增效，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以高水平开放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全省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现场推进会精神和衢州新型城镇化第14次工作例会精神，要紧扣基本公共服务和一体化两个关键词，稳步提升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加强学生健康成长教育、山区医疗服务、三位一体互助养老体系建设等工作，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增强群众体感和满意度。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上午洪栋、黄晓冰、汪胜、季根寿、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市人武部领导、法检两长、各乡镇街道市机关各部门主要领导、烈士遗属代表、学生、公安干警、社会群众、优秀退役军人、关爱退役军人协会、军修干部代表，在曹家坞烈士陵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不朽功绩，赓续英烈精神，继承先烈遗志，凝聚奋进力量。

0: 上午8:30，公祭仪式正式开始。伴随着雄壮高亢的旋律，全场肃立，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体人员脱帽，向烈士默哀1分钟，深切缅怀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英勇牺牲的烈士。默哀毕，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表达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之情。随后，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十名礼兵稳稳抬起5支花篮，摆放到广场上的纪念花环前。花篮分别由中共江山市委、江山市人大常委会、江山市人民政府、江山市政协、江山市人武部敬献。红色缎带上烈士永垂不朽的金色大字熠熠生辉。洪栋、黄晓兵、汪胜、季根寿和市人武部领导缓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上的缎带。随后，参加仪式的全体人员向烈士墓3鞠躬，并缓步绕烈士陵区1周，将寄托着缅怀之情的菊花轻放在烈士墓前，向革命先烈致以崇高敬意。
1: 9月29号下午，市委书记洪栋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洪栋强调，当前正值国庆假期关键节点，要聚焦重点领域，从严抓实安全管控举措，风险排查要到边见底，聚焦道路交通、危化品、消防、建设施工、工矿、旅游等重点领域，开展起底式、拉网式排查，确保不留盲区死角。问题整改要闭环清零，对排查出的问题实行清单消耗、闭环管理，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手，整改不到位不罢休。日常监管要从严从硬，坚决纠治执法宽松软虚，推动监管力量下沉一线，深化跨部门联合执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真正让执法长牙带刺，更好地实现问题发现在早，处置在小。洪栋要求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分层分级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各分管市领导要对分管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亲自研究部署、统筹调度、督导落实，推动责任层层传导，一贯到底。各乡镇街道要坚决扛牢属地责任，一把手要切实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及时解决重大问题。各行业主管部门要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一体抓好行业管理和安全监管，督促指导企业履行好主体责任。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百姓过节、干部过关意识，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突发事件信息报告等制度，落细落实节假日各项安全生产管控措施，加强舆情监测导控以及秸秆禁烧、违法违规行为等工作的动态管控，用心用情用力做好信访工作，确保小事少出、大事不出，坚决杜绝发生恶性事故，保障全市人民度过平安祥和的国庆假期。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传达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并部署我市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紧盯重点时段，抓紧抓实假期景区安全防控、道路交通安全管控和极端天气防范工作，要紧盯工矿、危化、建设施工、城市运行等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老旧工业园区及园中园、厂中厂、酒小场所、居住出租房、高层建筑、人员密集场所、电动自行车停放点位等消防重点场所，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防各类风险隐患演变为安全事故。要紧盯重点整改，对排查发现的各类安全隐患逐一建立问题责任实现3张清单，实行台账化管理、消耗式推进，并定期开展回头看，真正做到隐患不消除不松手，问题不解决不消账。
2: 9月30号上午，全市2026年重大政策性项目专场谋划擂台赛第3场举行。本次擂台赛共吸引27家单位参与，经预赛比选，12个项目脱颖而出参与本次擂台赛。参会市领导从参赛项目的重大性、前瞻性、可行性、效益性以及展示效果5个维度进行评定，最终评选出1等奖2名、2等奖4名、3等奖6名。 市委书记洪栋为一等奖塔吉瑞江山小分子靶向抗肿瘤创新药产业化基地项目、江山市供铁水智慧物流综合枢纽建设项目获奖代表颁奖。洪栋对擂台赛达到的效果表示肯定。他指出，全市上下要认清形势，直面压力，切实提升项目谋划的紧迫性，充分认识当前投资压力加大，传统政策性赛道项目谋划空间收窄，项目争取竞争日益激烈，项目运营压力持续加大的现实背景，进一步增强项目谋划的紧迫感、主动性，以更高质量的项目谋划抢占先机，赢得主动。洪栋强调，要转变和拓展思路，切实提升项目谋划的精准性，要突出问题导向，坚持江山发展所需、人民群众所盼，围绕江山区域定位、产业升级、民生保障、乡村共富、平台能级等方面找准短板，做到缺什么补什么、弱什么强什么。要突出运营导向，坚决克服重建设轻运营的思维，算好经济账、社会账、长远账，推动投资与运营一体谋划，以五链融合系统打法为牵引，系统培育打造五加 X 产业体系，做强工业发展硬支撑。要突出政策导向，全力把政策红利转化为落地项目。洪栋要求，要强化保障，全力推动项目谋划转化落地，要加快项目谋划转换，全力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要开展项目谋划金点子征集，凝聚全社会谋项目抓发展合力。要抢抓国庆假期域外人士返乡机遇，强化招商引资对接交流，不断拓宽项目谋划招引的渠道与视野。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强调，各单位要认真学习领会，把擂台赛比拼劲头转化为谋项目争资金抓落地的实际行动。要强化政策研究，做实前期加强对接，提高谋划项目成熟度和转化率，强化要素保障，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凝聚工作合力，立足十五五开局，以更实举措做好项目谋划储备，为江山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十月二号上午，市委书记洪栋调研督导国庆假期安全工作，并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基层干部职工。洪栋先后来到金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明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浙江尚美输配电有限公司，检查化工园区不停工企业安全情况，调研企业生产经营和安全生产工作。每到一处，洪栋都深入生产一线，详细了解企业假期生产安排、安全责任落实、风险隐患排查、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准备等情况。他强调，企业要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重点部位、关键环节巡查，严格危险作业管控，强化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做到发展和安全两手抓、两不误。洪栋还先后前往上虞镇、司都镇、双塔街道，看望慰问节日期间坚守一线的基层干部职工和森林防灭火队伍，并详细了解假期值班安排、信息报送、应急力量备勤和巡查巡护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畅通信息报送渠道，紧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强化隐患排查，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有效处置，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洪栋看望慰问执勤民警、辅警，详细了解国庆假期安保维稳、社会面防控、道路交通疏导和指挥调度等情况。他强调，要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平安稳定，关心关爱一线干警，科学安排勤务，做好后勤保障，让大家以良好状态投入工作。
1: 这次央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 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

0: 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2026年第四次全国文艺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轮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7: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

0: 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诚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假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
2: 2026年第4次全国路演出场。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农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

0: 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0: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2: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3: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栽农资讯。洪栋在2024年项目盘子编排工作推进会上强调，谋深谋实项目盘子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2026江山味道发展座谈会举行，四农谱宣传走进贺村。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千金生姜愁销路，社区搭桥解民忧。最后是乡村采风，陈村村黑花生喜获丰收。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3: 三农资讯，
1: 9月22号上午，市委书记洪栋主持召开2027年项目盘子编排工作推进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书记王浩在衢州调研讲话和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精神，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准确把握发展大势和政策导向，谋深谋实2027年项目盘子，以高质量项目支撑全市高质量发展。市领导黄晓兵、毛淑峰、江淑芬、王展等参加。洪栋首先听取了2027年项目盘子编排情况以及上级政策性资金四大赛道项目谋划储备情况汇报。他指出，当前发展形势、投资方向、政策导向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城市发展和公共服务供给加快转型，项目谋划必须站位全局，顺应大势。要抢抓政策机遇，对标上级政策资金支持方向，全赛道梳理优质项目，做实前期工作，努力争取更多项目进入上级盘子。要强化风险意识，统筹防范隐藏风险和运营风险，探索国企加属地项目运营模式，加强项目梳理盘活，落实运营责任。把握投资与融资关系，既严把投资效益，又善于用好金融工具，增强国企融资能力和现金流保障，坚决守住风险底线。洪栋强调，要围绕产业招商与重点领域谋划项目，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热情，通过源源不断的项目落地，确保发展接续有力。 城市领域要用好土地资源和域外人士资源，推动域外企业家企业总部回归，回乡置业，加快房地产去库存，适时推出优质地块，推动好房子建设。工业领域要围绕国家六张网建设，主动对标谋划项目，做好腾龙换鸟后半篇文章，支持本地企业技改扩张。文旅领域要加强本地文旅项目运营团队培育，强化市县一体联动发展理念，合理谋划补短提升项目，减少非市场化大投入，用心打造景区与城市融合互动场景以及具有辨识度的特色引流产品。洪栋强调，要围绕全年目标任务全力抓好分解落实，因地制宜开展项目谋划，推动产业园类项目向中心镇、开发区等配套成熟区域集中布局靠拢。乡镇街道要围绕土特产富，谋划好小而精的项目，切实带动就业增收。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要求，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打通项目落地的堵点难点，推动谋划项目加快转化落地生效。
0: 9月19号下午，食材为媒，烹饪会友，共赴同行2026江山味道发展座谈会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举行。省政协副秘书长、民建浙江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吴立军，民建衢州市委会主委、衢州市体育局局长周地亮，省委统战部党派处、民建浙江省委会社会服务部相关负责人及我市领导毛香水、苏清华等参加。近年来，我市持续深耕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建设，不断健全品牌体系，推出乌骨鸡、猕猴桃、黄金等200多种特色产品，并依托短视频直播培育本土农创客，拓宽线上市场，以品牌赋能、农文旅融合，成效明显。座谈会上，5位行业代表围绕江山味道品牌提质发展，分别从不同角度做经验分享。其他与会人员还就江山味道平台搭建、产业升级、资源整合、长效运营等内容展开交流。吴立军希望民建衢州市委会、江山市基层委和浙江省民建企业家协会餐饮酒店专委会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结合正在深入开展的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把成果巩固下来，把机制坚持下去。依托民建浙江省委会同心商城消费帮扶平台，擦亮江山味道品牌，推动特色农产品美食出圈出彩，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贡献更多民建智慧与力量。活动还举行了2项签约仪式，其中北京同心临济甄选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民建江山市基层委、江山市农投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消费帮扶合作协议，浙江零加一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分别与衢州市技师学院、衢州第二中专签订校企合作协议。9月19号上午，江山市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暨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集中宣传活动举行。本次活动以“壮阔155，统计起新篇”为主题，借助贺村集镇墟日人流集中的特点，将统计宣传送到群众身边，让农业普查知识深入人心。贺村镇山底村村民周婉晴：
4: 让我更加的了解了这个四农统吧，然后呢，我也获得很多的这个关于四农统的知识，比如说这个数字化的这个四农统有这个卫星之类的吧。
0: 当天上午，活动现场共发放宣传资料500余份，参与竞答群众近50人，现场咨询答疑500余人次。市统计局党组成员、江山市社会经济调查队队长毛东：
5: 我们把统计开放日与四农谷相集中宣传放在一起，就是要让统计工作的工作从办公室走进广场，走进集市，走进群众，让大家认识统计、理解统计、支持统计。
0: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全面开展之年。据了解，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标准时点为2026年12月31日20:40，清查摸底工作于9月20号至11月底开展，普查登记将于2027年1月至6月全面展开。当前普查工作已进入关键阶段，市统计局将坚持全覆盖、无遗漏、无重复的工作原则， 全面摸清新时代江山三农发展家底，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科学决策依据。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千金生姜愁销路，社区搭桥解民忧。
3: 聚焦三农。
0: 本是生姜丰收的好年景，可上虞镇唐岭一村的村民周维贵却犯了愁。今年自家生姜产量不错，但他一直没有稳定的销售渠道，收上来的鲜姜迟迟找不到合适的销路。得知这一情况后，双塔街道宁秀社区浙树光宁陵帮帮团迅速行动，一场暖心助农接力在邻里间展开。不到两天时间，750公斤滞销生姜就被认购一空。9月20号下午，上虞镇唐岭一村的村干部和村民周维贵开着一辆满载新鲜生姜的货车，缓缓停靠在宁秀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门口。和市民政局驻唐岭一村干部、社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一边有序卸货，把一袋袋带着泥土气息的生姜搬运下来，整齐码放，一边引导此前在互助群里认购的居民依次前来核对领取。上虞镇唐岭一村村委会副主任祝小薇：
6: 农户呢，还有一些孤寡老人啊，特别是一些贫困户，一直愁这个销路，然后我们村干部通过这个村社合作，然后助农除障，一起去帮忙找这个销售渠道。
0: 据了解，朱维贵的儿子居住在宁秀社区辖区，他想到社区有帮帮团，便拨打清零热线向社区求助。双塔街道宁秀社区党委书记祝林燕：
7: 那我们的居民看到助农的消息之后呢，也是纷纷的就是接农啊。那这两天呢，我们已经将近啊销售了1500多斤的生姜。那我们的老人生姜卖出去呢，也非常的开心。那我们的居民呢，也是得到了实惠。
0: 宁秀社区居民严英：
8: 一个唐岭生姜，质量比较好，苗头比较苦，价格不比外行实惠。晚上的新闻块儿，俺也得南块儿，改变过过上哪嘞？
0: 社区线上广泛发动居民转发认购的同时，线下也组织志愿者对接登记，统筹代售。邻里居民踊跃响应，暖心接力，订单源源不断。最后拉下来的所有生姜全部售罄。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 有听众朋友问，异地搬迁过程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的农户，其安置资金怎么来拨付的呢？
0: 这个问题据我们向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咨询啊，异地搬迁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后，安置资金的拨付要经过这么一些程序。
1: 首先，农户在安置后3个月内必须拆除原居住地房屋，然后由搬迁地乡镇进行验收，并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老屋拆除验收单，附农户房屋不动产权证、拆前拆后的照片，上交江山市扶贫办，由江山市扶贫办核定补助金额发给安置地乡镇，由安置地乡镇通知农户缴纳宅基地款房款，缴款的同时抵扣宅基地款房款。在这当中，农户还需要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财政补助资金报账审批表，附农户抵扣款清单，最后由安置地乡镇将抵扣的农户补助款上报扶贫办审核，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
0: 资金的拨付需要严格的审核和一定的时间，希望异地搬迁的农民朋友们啊，主动对接相关政策，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早日享受到相应的权益。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陈村村黑花生喜获丰收。
3: 乡村采风，
0: 今年是双塔街道陈村村规模化种植黑花生的第二年，相较于去年栽种的浙黑田一号品种，今年村里全新引进云南高原特色黑花生品种，目前35亩黑花生迎来丰收。据介绍，该品种品质优势突出，富含花青素，具有抗氧化、保护心血管等益处。陈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明：
9: 到十月底基本采完，然后预估可能是一亩斤400斤，总共产量的话15000斤左右葵花生。嗯，然后的话今年价格可能比去年稍微高一点，然后可能会给村里带来20多万的收入。
0: 9月26号，村里将举办首届黑花生丰收节，活动设置体验采摘、趣味游戏等多元互动环节，邀请市民走进乡村，亲近田园，品尝陈村特色黑猪宴，沉浸式感受丰收乐趣，品味本土特色农产品。陈明，
9: 我们村计划就是打造一个黑色系列的生态农产品，有黑花生为主啊，黑豆、黑玉米，然后有黑芝麻，对，还有那个黑米，对，到年底的话，我们就打造一个5福的一个礼盒。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2: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2: 哦，为什么呀？”“
1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0: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3: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超市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 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关于禁止在宛窑峡口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的告知书，宛窑水库、峡口白水坑水库均为江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在上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开展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极易造成水体污染，破坏库区生态环境，直接威胁全市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为严格守护饮用水水源生态屏障，规范库区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一、管控范围，宛窑水库、峡口水库、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全部水域及陆域，以及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二、严禁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上述管控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戏水、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二、垂钓、炸鱼、毒鱼、电鱼、网捕等各类非法捕捞水生生物行为；三、开展烧烤、野炊、露营、搭设帐篷、户外明火及驻留活动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户外活动；四、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隔离防护设施，翻越损坏库区防护围栏及擅自闯入管控区域逗留；五、向库区水域岸线倾倒丢弃生活垃圾及各类废弃物，在水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破坏库区植被，损毁岸线地貌；六、其他污染饮用水水源破坏库区生态和水利工程设施的违法违规行为；三、管理与法律责任，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上述水库的日常巡查、管护和违规行为劝阻工作，对违规行为，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将予以劝离、警示教育，对涉嫌违法或拒不改正的，依法移送生态环境、水行政、渔业、综合执法、公安等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保护饮用水水源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责任，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水源保护相关规定，主动抵制、积极举报库区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特此告知，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1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14: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1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1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乱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前，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没牌没进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确实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进，光家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确实怪，从车指向不归乱，学车自卫有盲缺，佛路随便可干切，怪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漏过了，水果不翻漏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3: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10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那匹小斑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0: 就是用来追忆的。当你怀揣着它时，它一文不值。只有将它耗尽后，再回过头看，一切才有了意义。爱过我们的人和伤害过我们的人，都是我们青春存在的意义。
1: 欢迎你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杨佳。说起来，除了2013年赵薇导演的作品《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其实呢，在2009年的时候，这个作品就已经很有名了，在当时被改编成过青春的广播剧。来自辛夷坞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这个青春广播剧，因为剧本足够好，所以它不管变成什么样的载体，都会被人深深记得。而我觉得，当年作为广播剧的那个部分，其实尽管不是那么的知名，可是我今天偶尔机缘巧合翻出来听，我还是觉得当年做这个广播剧是有很特别的意思在的，而且做得也不差。这是姜凯文特别担任制作人来出品的作品。

一个好的本子很重要。辛夷吾是80后网络畅销小说作者，他很擅长都市的言情题材。07年到现在，他先后出版了暖伤青春的系列小说，这当中包括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原来你还在这里、山月不知心底事、许我向你看等等，也被誉为暖伤青春的代言人。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在他成为广播剧和电影之前，他曾经有一个记录是连续51周蝉联当当和卓越的青春类小说销量冠军，迄今为止销量突破40万。而他变成电影之后，我相信原作小说的销量会更上一层楼。

其实你从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这个很散文化的书名开始，这注定了这是一个安静青春带着怀旧气息的作品。青春小说的写作，你知道，一向也是新人带出，永远不会断档，因为一代又一代的青春像车轮一样滚滚而来。残酷青春小说的热度过去，接下来就是中学生化的青春小说，风格清新、询问安静的作品，哪怕讲的是老套的故事，都能够从一些青春的懵懂或者是记忆当中找到感动读者的部分。一个让人铭记的作品，一定包含了它值得回味的东西。而江凯文自己就曾经特别唱过一首歌，叫《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0: 作为制作人跟旁白的江凯文，曾经有人问他为什么要把那么多的精力放在一个也许很难去把握得失的广播剧上。他的回答很坦然，他说，因为我想让那些像我一样被这部小说感动过，以及还没有来得及被感动过的人们，能在广播的剧本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段回忆跟画面，哪怕是一个闪念，这份努力都算没有徒劳。是，人们有的时候在做一件自己想要做、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就像是播下了一颗种子，你不期待有一天开花结果，等到你发现真的有人偶尔被那颗种子带出来的花深深的感动和惊艳过，你就会觉得当初以为寂寞的所有努力都是值得的。这首歌来自金海心，叫做《爱似水仙》，这是他早期的代表作了，而在广播剧当中重新被沿用回来，很符合他在广播剧里面饰演的那个角色，也是《致青春》当中的女主角郑薇。
1: 你说

我一向认为金海心的声音其实非常的特别，有人当年曾经预言她也许是唯一能够接下那英内地天后这个位置的女歌手，虽然她后来没有往这个方向走。她的声音的辨识度之高，你听她的任何一首代表作都能够感受到，而她曾经也为一些卡通电影担任过配音，所以在语言方面驾驭一个广播剧完全都不是问题。不过青春剧毕竟有别于动画片，所以当他变成畅销小说当中话题角色的时候，通过广播剧他要给自己的艺术轨迹多一次冒险的挑战。

0: 喂，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谢谢你继续回到音乐忘了时间，我是王佳。其实不论是广播剧还是后来的电影或者是电视剧，一个艺术作品改变它的表达形式的时候，作品本身的情节或重点其实都会有一些偏向，但是有一个东西不会变，那就是剧本最重要的一个基石。借由这个剧本所带动的青春的风潮，会让很多人沉浸在属于他们自己的美好过往里。尽管有一句俗话说，当你开始怀旧的时候，就证明你开始老了。

如果你看过电影《致青春》，你一定记得那里面有一个女神级的人物，她跟活泼可爱的郑薇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线。似乎在每一个人的青春记忆当中，都曾经有过像郑薇这样的傻大姐式的朋友，也一定有过一个像阮管这样的女神一样的形象。当年在广播剧当中，阮管这个角色的声音扮演者是王铮，据说也是由小说的作者辛夷坞来钦点出演。王铮在圈内其实挺低调的，但是他被很多人认可是才女，除了在音乐上的造诣，恐怕稍有人知他私下对于文学跟戏剧的喜欢。而在加盟这个广播剧的时候，他其实刚刚结束了话剧《一夜疯狂》09年的首场演出。在这首广播剧里，他唱了一首歌，其实曾经是金海心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叫做《爱转了一圈》。爱

0: 由于是广播剧，但是呢又有歌手的加盟，而且很注重音乐，所以某种意义上应该也算是音乐广播剧。所以在广播剧《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当中，你不但听到歌手江凯文、金海心、王铮的演唱，同时呢也有当时国内几位新锐的创作型女歌手的加盟，比如马玉，比如韩晶，比如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位扎可欣。他曾经是一位著名的音乐节目的主持人，当然因为是电台的音乐节目主持人，所以对广播也有自己特殊的感情。在这个广播剧里面呢，每个人都是在以自己的视角来看待故事当中主人公的经历，但或许就是这些故事让每一个曾经被这个小说里故事感动过的人，都在写歌的时候为自己的青春记忆找到了写照，也增加了灵感。这首歌来自扎可欣，名字叫做 Your Little Girl。不管长到多大，还是希望自己心里面的那个小孩子能够一直在那里。
1: 一个童话过不到具体真实生活，在地球两端最遥远两个角落，我们彼此抓牢，否则只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各位好，这里是李志的不老歌。今天节目中的这位嘉宾，他是著名歌手王铮，带来的音乐主题叫做王铮的女人歌。有请王铮。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铮。
4: 大家以前可能更多的是通过音乐方面了解王铮，又或者听过王铮嘉宾主持的节目，但那是一档相对原量比较大的节目。今天节目中王铮是音乐 DJ， 带来他所喜爱的歌曲跟各位分享。我们要推荐第一首歌曲，这首歌带来的是江美琪的
5: 想起。那天你让我写歌单的时候，我就开始搜一些老歌，因为我所有的这些 APP 里面我在听的基本上都是英文，大量的英文歌，因为我最近在做电子嘛，所以听歌很多都是电子，跟咱们节目太不符。然后就在想，我想我的这些好朋友，一个的想，我要把他们的歌推荐给大家。然后我忽然想起江米条，江美琪的外号叫江米条。
4: 哎，解释一下。
5: 他自己都不知道，有一年我们两个第一次见面，在录一个 MTV， 那个时候还有那个电视台在这边还落地的时候，然后我们俩做同一个歌友会，我告诉他，我说你知道吗，我特别早就喜欢你，那个时候我们都叫你江米条，北京人说话喜欢连，就连起来，江美琪
4: 啊，
5: 然后就是江米条。江米条是一个上面撒的有白砂糖的一个油炸的一个小的棍状的零食。
4: 我刚才一个人上节目上特嗨，我觉得好热，但是说这突然觉得有点冷。
5: 真的吗？好吧。我觉得北方人能听懂，就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名字。
4: 嗯，
5: 认识他很早，然后真正见到他的时候却是大概2-3年前了，然后我告诉他我叫他江米条，然后我们会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
4: 其实我觉得江美琪也是听歌的时候，好多都比较抒情的歌，大家觉得应该是那种特别文，但是江美琪其实挺活跃的一个人啊，她的性格也挺可爱的。咱们先来听这首由王铮推荐的江米条的江美琪的这首《想起》。这首歌的作词是一郎，作曲张宇。今天节目当中由歌手王铮和李志一起来主持。
6: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4: 本期节目叫做《女人歌》，都是女歌手唱的歌曲，而都是王铮自己非常喜爱的女歌手的歌曲，跟您分享。

0: 我特别喜欢江美琪，还有一个原因是大家可以仔细去听她唱歌，她的中低声区，在她轻声的唱中低声区的时候跟曹芳很像。
1: 哎，这么说还真是，
0: 对，非常像，特别是你戴耳机。
1: 嗯，就他们的声音首先是从听感上讲就特别干净，尤其江美琪，她是那种把技巧用于无形之间的，
0: 对，
1: 嗯，
0: 不刻意，不做作，
1: 对，所以其实这样的歌手就应该是被更多的朋友听到并且喜欢上的。我们再说回王铮自己哈，刚才我收到一条留言，有一位听友他说，我觉得王铮特别不像歌手，然后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怎么说呢，可能
0: 就特酷的那种，
1: 哦，对，但是王铮特别亲切。而且他们都说，像刚才我们放歌的时候说的，王铮活得特别潇洒，包括做音乐啊各方面都是没有太强求自己，比如说发片我非得怎么怎么去发，这种状态我觉得是很多人好羡慕的呀。
0: 怎么说呢，谁都年轻过，年轻的时候就刚刚开始想要做歌手的时候，做成了歌手的时候也会有这样那样的想法，包括我要做一名流浪歌手。我还写过一首歌，名字叫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第一句是把自己藏进大提琴的盒子里寄给你。我也有过特别特别文艺的时候，然后慢慢的随着你年龄增长，我推翻了好多过去自己特别刻意追求的东西，现在我特别追求的就是不装。
1: 对，我现在看你的朋友圈以及看微博，有时候觉得王铮简直是个段子手啊，这应该是你博客上面的，说当年上一个访谈节目，然后主持人就特别深情的问什么啊，你最艰辛的时候呢，好像没有哎。
0: 2008年我发了没有人比我更爱你那张唱片，然后09年不是08年度的各种奖项我拿了很多奖，然后那个时候公司就努力让我上很红的一个访谈节目，电视访谈节目，之前编导要跟你谈的嘛，
1: 嗯，
0: 编导跟我谈的时候就问你最伤心的心路历程嘛，就是我想想，嗯，好像没有。有没有记忆中的最难过的时候？
1: 好像没有。哎，那真的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吗？不会啊。
0: 嗯，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人，就是我是一个记忆力不太好的人，或者说天性会屏蔽掉
1: 负面的那些。
0: 对，
1: 这样其实挺好的。
0: 所有我回忆之前所有的前男友，我都觉得他们特别好。
1: 这种品质特别可贵。像现在有时候看电视节目的时候，动不动就是哇，我多苦啊那种的，我觉得何必呢？咱音乐本来是应该带来美好的一种愉悦的东西的，干嘛整得这么苦呢？所以我就觉得听你歌的时候，包括我在看你排的歌单的时候，这些都是那种清清淡淡的，没有那么多要命的东西的。
0: 对，
1: 我们继续来推荐下一首歌曲吧，
0: 来自于魏如萱，香格里拉。
1: 这个我也超爱。
0: 这个是当年刚有这首歌的时候，我是听的大哭的人
1: 啊，
0: 我会听到他大哭。
1: 然后我曾经在节目里一边放一边自己跟着唱，唱着唱着就
0: 哭了，
1: 没有哭出来，但是觉得他里边写的那些歌词，比如说柯本是不是也爱慕虚荣啊这些的，好多就
0: 我觉得每一句词都像我写的，
1: 真的就是
0: 当年代入感极强，
1: 就感觉是同频率的人。黄玠写的，黄玠这位音乐人可能在内地大家的认知度不是太高，但真的非常有才的一位。今天放的是来自于魏如萱的《香格里拉》，今天节目中的嘉宾主持人是歌手王铮。

0: 魏如萱《香格里拉》。刚才前面的时候这一段我们都还挺嗨的，但是听到这首歌以后两个人都静了下来。
1: 我觉得每一句话都像是我在说我自己。其实人在听老歌的时候，在听李志的不老歌的时候其实你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当年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在干嘛。
0: 对对，
1: 然后你的回忆扑面而来。我就想起那个时候我每个月要交2135.47的月供。
0: 那么清楚。
1: 刚刚毕业，曹芳有一天把这个歌发给我，我坐在电脑旁边，那时候还是用邮件来发。
0: 嗯，
1: 收了这首歌然后开始听，然后就觉得唱歌真的比我们想象中的要难。
0: 嗯，
1: 我之前以为发片是我都发片了，我都发了唱片了，而且我的制作人居然是小柯老师，我那时候觉得自己特别的光荣。没有想到发了片以后没有人听到，因为那个时候小柯老师签了我、曹芳还有两个男生，我们一口气发了三张唱片，石沉大海。因为我们三组人马都是柯老师推荐到其他公司，人家不要的嘛，人家都说是不是带薪的歌手，带着自己拿钱来做我们就好。结果他说这么有才华的你们都看不上，我自己成立一家公司我来做他们。没有想到发了唱片以后没有人听到，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是要做宣传。
0: 嗯，
1: 要不做宣传别人是听不到的。
0: 对，
1: 嗯，
0: 就像歌词里这几句，我以为认真去做就能实现我的梦，以为写首好歌走路就能抬起头，以为骑摩托车旅行就能变英雄，现在的我失去了冲动。可能这几句一出来当时就立马被击倒了。
1: 嗯，对，对于一个年轻的刚毕业的人来说，可能一切都被你理想化了。
0: 对，
1: 其实生活，其实做音乐不是那么容易的。
0: 对对，所以
1: 除了写好歌你还要唱好歌，除了唱好歌你还要让想尽办法让别人听到你唱的歌。
0: 对，以前说什么酒香不怕巷子深，但其实这样的社会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之前也说现在这个社会一个歌手想被大家所知道甚至喜欢上，真的有太多因素的配合，不但是有才华或者是有人在给予这样支持，还有太多太多其他的因素。所以当你发现一个歌手他被大家注意到以后，我们觉得可以想象他付出了多少的努力。听一首王铮自己的歌曲吧，这首歌是在2014年的一首新歌，但又是一首老歌。
1: 嗯，
0: 我当时刚听这版翻唱，就发现，哎，这首歌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先不说，什么都不讲，大家听了之后肯定会觉得这首歌太熟悉了，但是觉得，哎，这版这样的处理方式也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今天节目当中的嘉宾主持人就是这首歌的演唱者歌手王铮，这里是李志的不老歌。

0: 王铮版本的《归去来》，来自于正在直播的李志的不老歌。
1: 嗯，这首歌是我们那个时候看的，我们最早看的《神雕侠侣》，那个时候的小龙女还是
0: 李若彤。
1: 对，然后那个时候的杨过，
0: 古天乐，对，
1: 在古天乐还不黑的时候。
0: 前段时间看网上那个图片说，李若彤那版的小龙女是正版的，然后哪个是高仿的，哪个是什么淘宝的，哪个是九块九包邮的，各种版本的小龙女，小蜜哥也都看过。
1: 是，我也看过。
0: 嗯。今天节目中的嘉宾主持人是歌手王铮，带过来一个音乐主题叫做女人歌跟您分享。刚刚也说到，除了音乐工作之外，你的精力基本全部就在孩子身上了。
1: 对，我现在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嘛。
0: 完全看不出来，
1: 一个大的一个小的，一男一女。
0: 你特别好玩，成天看你朋友圈发那东西，就觉得你的生活过得，就是你把日子过得像段子。
1: 这个是我特别不追求的，日子就是日子。
0: 但是看了之后觉得好开心啊，我有时候自己觉得低落或怎么着，看你。

0: 朋友圈，就会有时候就觉得其实生活中还有好多幸福的瞬间的。
1: 你看我的朋友圈你会知道，就是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范本。
0: 嗯，
1: 朋友圈里面全是美好的东西。
0: 对，几乎没有任何的负能量。
1: 对，
0: 你的微博
1: 完全没有。嗯，
0: 我记得你之前发一条微博说老夫老妻的好处，
1: 老夫老妻的好处就是每一次温柔的碰触都有可能会变成往左一点对对对，就站着那挠一下
0: 可能有时候的有的人说起来老夫老妻就觉得会啊彼此生厌呐、啊，或者没有新鲜感，但是我觉得从王铮的这个表达当中感觉就是有很多这种小的片段，他们可能会替代过去的什么单膝跪地啊玫瑰，但是也是很温馨的很有意思的画面。
1: 对，谁又能说这不是浪漫？
0: 对呀、啊、所以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用一个流行语说特别正能量的人。
1: 我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
0: 嗯，
1: 特别热爱生活也特别会生活的人，但是这付出了我很多很多的精力，我可能睡得比任何人都少、
0: 哦、
1: 然后休息的时间也会很少、
0: 啊、
1: 比如说举个例子，昨天想看大家都想看的电影嘛，大家现在都很期待的那一部，周末的时候我看大家都在晒电影票，
0: 哪一部、啊、
1: 嗯，特别开心，你也没去你就回去搜一下。然后昨天晚上好不容易说想要去看，孩子的作业都做完了，然后已经陪他们陪到我精疲力竭，
0: 嗯，
1: 我想去看电影，然后抱着大腿不让走小朋友抱着我的大腿不许我去，不许你和爸爸约会
0: 管得好多啊这小家伙。
1: 对，不允许去
0: 但是其实有时候就即使他们不允许你去，觉得也挺幸福的，就觉得有这样的一个甜蜜的负担。有时候他们会好像自己少了一些别的方面的乐趣，但是从孩子身上得到更多的这种幸福的感觉。
1: 我希望把他当作成人，跟他谈了很久，
0: 嗯，
1: 跟他谈了很久，包括谈我的人生，包括谈什么是爱情，包括谈什么是家庭，什么是责任，跟他谈了半天。我觉得虽然他六岁多嘛我觉得我掏心掏肺跟他谈了很久，然后我说你听明白了
0: 吗？我肚子饿了。
1: 他说嗯，想了想说反正不允许。我说那这样吧，我想了一个孩子们容易接受，我说我们两个脆丁壳三局两胜我居然输了
0: 所以这回叫愿赌服输了。
1: 对
0: 我们来放一首歌曲，这首歌离家五百里，我之前还跟王铮商量过要不要换别的版本，他说特别喜欢这版，没有换的。其实这版也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我们放完之后再说吧。我觉得也是一首可以说和亲情很有关系，和家庭很有关系的歌曲。
1: 嗯
0: 嗯，来自于纯真乐团 The Innocence Mission 的版本。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

0: 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2: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3: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

停场地配大型停车场，武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六章《滔滔江汉》。一时积水浪千层，当此楚国新败，正担心秦国趁势猛攻之际，秦国特使南来，究竟何意？楚国君臣顿时哗然，纷纷猜测秦使来意，并提出各种各样的应对之策。此时屈原蜷缩放逐之地，春申君因丢失郢都丧失十万之罪，被召居以楚王名义贬黜为驻守安陆戴罪立功的野臣，楚国的新派人物几乎已经销声匿迹了。在新都的大臣不是召居一党，便是受召居一党挟制，但遇大事出奇的众口一词。然则这次有了例外，人各有说，对策也是千奇百怪。秦国烧我亡灵，人神共愤，天下汹汹，秦国必是慑于天下公义，来向我王谢罪修好。我王当言辞谴责，许秦国赔偿十万金，重修夷陵。大司马昭常第一个做出了评判。秦国若不重修夷陵，我便出兵夺回郢都。做了上将军的子服为是昭居又一个族侄，正在气盛之时出于惊人。诧异诧异，上柱国景翠虽是将军，却有一副文人气度，悠然笑着：秦军夺我四十余城，设得一郡，然此地皆在水乡，秦人本西垂蛮夷北人，惯于放牧其城，不服南国水土湿热，定是无法常住，成了叛团在手。秦使南来，诸位说他要做甚？说的口滑，景翠学了秦人一句土语，殿堂中轰然大笑。上柱国有理，秦人要还我土地，索我钱财。一个大臣立即响应：不对，秦军要撤，怕我追歼，来求和。一个将军昂昂高声，分外气壮：诸位所说，实之偏颇也。太史令郑瞻隐摇摇雪白的头颅：秦人蛮勇虎狼。

岂能吐出果腹之肉也？我王前都受影，上应天象，秦国岂能不知？秦使此来，畏惧天道，休战求和而已。我王可顺势应之，而后相机夺回失地，在北上伐秦。此乃长策远图，万物成一时之快，与秦使纠缠于一城一地之得失也。一言落点，举殿肃然，朝臣们都被这个能窥透天机的老人的沉稳折服了。太史令老成谋果，赏百金了。楚怀王大势振奋，敲着王案骤然高升。至于应对，本王自有成算，相机处置了。只有权势最大的老昭屈始终沉默，只是笑着听着，一句话也没说。三日之后，秦国特使果然到了，楚怀王已经缓过了劲儿来，也不与昭屈商议，敬下王书，令朝臣大会王宫正殿，以震慑秦使。次日清晨，楚怀王破例在寅时离榻，一番梳洗着装，又饮下了新王后捧来的一盏午时上药羹，在卯时由四名侍女簇拥着到了正殿。这午时上药是往昔郑袖以万金巨价请来一个齐国老方士专门炼制的一种丹药。楚怀王还记得那个老方士的解说，神农经曰，上药致命。何谓上药？午时之炼形，六支之延年也。午时者，丹砂、雄黄、白矾、曾青、磁石也。六支者，灵芝、石芝、木芝、草芝、肉芝、菌芝也。午时六支合，命之所以延，性之所以立，病之所以止也。从那以后，楚怀王每晚一粒午时丹研磨成粉末，再煎成药羹服下。只要此药下喉，他便雄风大振，郑袖便要咯咯笑着俯首称臣。今日事大，他破例在早晨用了，一路走来，通身燥热，额头冒汗，尽力奋章，心情特样轻松。秦使觐见，内侍一声高喧，幽暗的大殿中顿时肃然无声。一个黑衣高官的中年人大步走进一宫。秦王特使泾阳君迎显，参见楚王。泾阳君千里入楚，却是何干？楚怀王矜持地拉长了声调。外臣启禀楚王。迎显不卑不亢地一拱手。秦楚相邻，多有战端，我王欲请楚王会盟，两国议和罢兵，请楚王以天下为重，熄灭战火。楚怀王一阵惊喜，天机当真玄妙，刚签受影，便有国运转机。虽则如是想，楚怀王却冷冷一笑：秦国夺我江汉，毁我夷陵，如何了结？楚王若能议和罢兵，秦国愿退出江汉。且慢！上将军子服为从座案豁然站起，急指迎显：退出江汉，特使好轻松，烧我先王陵寝如何处置？上将军以为当如何处置？迎显的黑脸沉了下来：赔金20000，军粮100000斛，秦王到夷陵拜祭谢罪。迎显嘿嘿一笑：60万大军守不住夷陵，竟来要战胜国赔金谢罪，当真岂有此理？本特使只一句话：要和便和，不和秦军不退，楚王自己斟酌便了。告辞。大袖一甩，要下殿而去。且慢！楚怀王笑着招手：特使先说说，议和如何议法了？楚王北上，秦王南下，五关外三。

0: 山石里会盟议和，迎显回头两句，径自去了。庶子猖狂，子服为一声吼叫：“待我手刃此贼，再说议和。”岂有此理！楚怀王第一次发怒了，啪的拍案而起：“国运在天，岂能孩童志气了？都归本座，给本王好生揣摩。” 能否北上议和？上柱国景翠高声道：“此等大事，该当请老令尹入朝决议。”老令尹年高多病，告休几日了。楚怀王此刻很不高兴，有人提起昭君，毕竟这个老权臣的权力是太大了，目下王室又在他地盘上。 若不趁着上天护佑之机振兴王权，楚国王室当真便要就此沦落了。这个素来优柔寡断的老国王第一次有了主见。诸位但说，我自会与老令尹商议了。老臣拙见。太史令郑丹隐抖着雪白的头颅说话了：“秦使所言，坐实了老臣日前评判。” 天命楚国当兴，秦国畏惧羞好。若秦国特使一味示弱，答应退回江汉并谢罪夷陵，倒有设谋诱王之嫌。今秦使谦恭后居，骄横不成夷陵罪责，老臣以为这恰是秦国诚心媾和之兆。何也？
1: 秦乃强国虎狼，楚乃新败之邦，强与弱媾和，退回失地足以安得他求。以天命大运多厉害，吸血夷陵之恨只能远图，不可急功而坏大计。老太史推是虚道：“你只说，我王去得去不得。”
0: 上将军子服为大事不耐。老臣寸多，天命在身，我王去得。太史令终于说出了结论，虽则被子服为打断，太史令这番话却使一般大臣们大大的有了主见，异口同声道：“臣等以为我王可去。”上柱国景翠更是高声大嗓道：“兵不血刃而收复失地。”
1: 不去，木瓜了。一言落点，殿中笑声一片，气氛顿时轻松。好，楚怀王一拍王案，待本王与老令尹商议，而后定夺。散朝。此时，楚怀王突觉一股热气升腾于丹田，突兀想拥住身边侍女狼吞虎咽一番，可想起一件大事，生生忍住。
0: 疾步下殿，将蹒跚最后的老太史令拉到殿角帷幕后，低声道：“老太史，你说老令尹会如何说法了？”白发苍苍的太史令悠然一笑：“我王心思，老臣尽知，唯有一言，我王切记，实则虚之，虚则实之也。”楚怀王大事头疼。 此话何意？你倒是明说了。老太史令凑近楚怀王耳边低声几句，楚怀王哈哈大笑：“侬果然高明，好好好，便是这般啦。”匆匆走到后宫廊下，老国王已经按捺不住周身飓风般的热气，猛然拉过一个侍女，便扑在地上折腾起来。另外三个侍女吓得捂着嘴，不敢出声，也不敢离开。 眼睁睁看着那个侍女被老国王三两下波光婉转凄厉的呻吟起来，一个侍女蓦然醒悟道：“快挡住！大王受了风，我等谁也别想活。”三人连忙围住了已经光光翻滚的两具白肉，相互拉起群居做了屏风。好容易过了大半个时辰，老国王翻身跳起：“秦果子不过晋，找王后啦！” 将大袍往裸身子一裹，大步匆匆地走了。 慌得三个侍女顾不得还躺在血乎乎石板上的同伴，一口声叫着：“大王有风！”边跑边脱下长裙，赶上来往老国王身上包。楚怀王包着一身五颜六色的丝衣，身后跟着三个白光光的侍女，风一般进了后宫，吓得迎面侍女们一片叫嚷，纷纷逃避。终于在午后时分，楚怀王从新王后身上爬了起来，虽是漂浮眩晕，却也是一身轻松，细嚼慢咽地吃完了一鼎鹿龟汤肉，这才打着瞌睡登上资车来到令尹府。老昭居躺在病榻，没有来迎楚王，老国王一心轻松，毫不计较，满脸流淌着笑意来到昭居寝室。老令尹呐，秦王要本王会盟合约，退还江汉，去也不去了。我王之意如何？老昭居有气无力，生气细若游丝。本王嘛，尚无定见了。老昭居艰难地喘息着。老臣看来，秦国无道，不能轻赦先帝，不能去了。
1: 好，本王晓得了。
0: 楚怀王目光连连闪烁，
1: 老令尹好生养息，本王择日再来探望了。
0: 说罢起身径自去了。昭居冷笑一声，从病榻上豁然起身：“
1: 子扶为出来。”
0: 一身甲胄的上将军子扶为从帷幕后冷笑着走了出来：“
1: 好个昏君，刀割在脖颈上还出口。”
0: 昭居一声呵斥，压低了声：“机心无言，任何时候不许吐露心声，晓得？”子扶为连忙点头，一声不吭了。昭居一挥手：“随我到密室。”踩着厚厚的地毡，无声地消失在帷幕之后。三日之后，楚怀王在8000铁骑禁军护卫下，带着新王后与四名侍女，随着秦国特使嬴显北上了，沿着颍水河谷行得两日，堪堪将近陈城。一支马队突然从颍水西岸的丛林中冲出，横在当道不动。楚怀王正在特制的宽大摇车上心不在焉地眺望，遥遥望见当道军马，浑身一激灵，道：“
2: 是秦军当道吗？秦使何在？”
0: 正在此时，车前铁骑圈外的护军大将一声长呼：“
3: 春申君觐见我王！”
0: 刹那之间，旌旗分开两列，一个身披金色斗篷的熟悉身影大步匆匆地走到了王车前。“
1: 春申君，你不在安陆，来此何干了？”
0: 楚怀王对屈原与春申君不同，对屈原是怕是烦，一见头大如斗，生怕他义正辞严地教训自己；对豁达邪谑的春申君则颇是喜欢，只要不说国事，很是喜欢与他盘桓。这次春申君丢失郢都，丧失10万，举朝问罪，唯独楚怀王不置可否。此刻见春申君风尘仆仆，面容憔悴，也不忍去问他罪责，只平平淡淡地说了一句：“毕竟春申君丧失师弟，老国王也不能过分骄纵于他。”春申君一拱道：“
1: 哦呀，臣请我王一步说话，皇歇有密情陈说。”
0: 老国王皱了一下眉头：“
1: 密情？又是屈原回朝秉政变法了？”
0: 见春申君咬着牙不说话，老国王豁达地笑了：“
1: 好好好，一步说话，王车进入密林，不许他人跟来。”
0: 王车御手嗨的一声，那辆青铜四马摇车连连驶进了旁边的树林。摇车刚刚停稳，匆匆跟来的春申君扑通跪在了车前。虽说君臣大礼跪亦无妨，但在此时毕竟是极不寻常的。战国礼节简约， 君臣大防远不似后世那般森严，君前议事，臣子同样有座，躬身参拜堪称大礼，寻常议事则只是拱手礼节。大臣高爵如春申君者，此举自是非同寻常。
1: 起来起来，
0: 楚怀王急迫拉住春申君两手，
1: 这般可怜却是为何？昭居又为难你了？没事，本王撑着，他又能如何？欧阳我王，此事与昭居无关了，臣有事相求，王若不应，臣不敢起来。好了好了，本王应，你先起来，跪着我心酸了。谢过我王。
0: 春申君爬起来，一脸急促道：“
1: 臣恳请我王立即还都，不能去武关。臣有秘密斥候报来急讯，武关城内有秦军埋伏，秦王可能有他图。屈原大夫也是此意，这是他托臣呈给我王的血书。”
0: 说罢，从怀中掏出一方折叠的白绢，抖开。16个暗红的大字触目惊心，秦人艰险，武官虎口，王身系国，无作楚囚。
4: 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6章滔滔江汉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7: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6: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8: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9: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六章滔滔江汉。楚怀王瞄得一眼，急速打着圈子，口中一串嘟哝：
1: 血书血书，老屈原有多少血，整日写书了，要不是本王护着他，能活到今日了？不好好等个机会，有事直乱搅和了，真糊涂，老糊涂了。
0: 嘟哝一阵，又猛然站定，呵呵一笑：
1: 春申君呐，你猜猜昭雎对此事如何了？哎呦，还用猜了，昭雎与秦国张仪时已有勾连，定然撺掇我王与秦媾和了。
0: 春申君满脸通红，毫不犹豫：
1: 我说呀，你等整日咬来咬去，不觉无趣吗？
0: 楚怀王豁达地呵呵笑着：
1: 本王今日告你，昭雎力荐本王不去武关，他说秦国无道，不能轻涉险地了。你说老令尹不是忠臣吗？他与秦国谁个勾连了？
0: 春申君大是惊愕，一时结巴起来：
1: 是吗？他如何能说此等话了？臣却是不信了。春申君，放心回去了，这回呀，你与老屈原杞人忧天了。
0: 楚怀王第一次变得自信又从容，
1: 这一回本王不受任何人撺掇，偏是要君心独断了。本王就是不明白，分明是兵不血刃的收复失地，你等倒是都草草起来，看本王亲自做一件大事就眼红了，无晓得甚个道理了。回去回去。
0: 说罢一挥手，两个侍女立即飘过来，将他扶上了摇车。
1: 走，莫得误了路程，叫秦王笑我啦。
0: 金灿灿王车淋淋去了，春申君愣怔的木然的站着，兀自喃喃半日，突然大笑起来：七，终以身死问苍天。又是一个春天，汨罗江蓝了，草滩绿了，大山青了，无边的空旷，无边的荒茫，无边的孤寂，只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踽踽独行，漫无目的地徜徉在青山绿水之间，趟过溪流，爬上高山，老人伫立在高高的峰顶，久久地凝望着北方。渐渐的，太阳稳住了大山，一片金红笼罩了天地。老人依旧钉子般伫立在山头。突然，一阵长长的战马嘶鸣划破了久远的寂静，连声呼喊在山峰中荡漾开来：
1: 屈原兄，你在哪里？屈子，鲁仲连来了。
0: 老人一阵震颤，长长银额：
1: 骏马飞车兮，多有悲歌，山关阻隔兮，何得一捷报。
0: 银额方罢，突然回身，灵猿一般手脚并用，片刻间爬下高高的孤峰，张开双臂迎了上来，与飞身下马的身影紧紧地抱在一起，久久没有分开。
2: 哎呀，屈兄，你头发全白了。
0: 春申君抹着眼泪，上下打量着枯竹一般的老人：
1: 我老不足惜也。
0: 屈原叹息一声：
1: 你正当不惑，两鬓如霜，如何了得？哎呀，不说这些了。
0: 春申君勉励一笑：仲连与小月女星夜难来了，走到茅屋前说话了。 依旧是那堆篝火，依旧是几块大石、几只陶碗。四人坐定，小月女似乎只顾着给篝火添柴，给碗中斟酒，时不时瞟得老屈原一眼，便飞快地移开目光。鲁仲连与春申君也只拨弄着篝火，一时都没有说话。良久默然，屈原突然目光炯炯道：“仲连，说话了，老夫挺得住。”屈原大夫，鲁仲连骤然抬起头来：“楚王出事了。”楚王哪一日不出事？屈原嘴角抽搐，说：“究竟如何了？”楚王被秦国囚禁了。鲁仲连说话的同时，小月女便盯住了屈原，屈原两腿一抖，几乎便要软倒。小月女手疾眼快，几乎在同时扶住了屈原。屈原良久沉默，末了一声粗重的叹息：“妄自大国，却作楚囚，国耻也。”又是一阵沉默，突然激动地喘息着：“总是一国之君，秦国无非以楚王要挟，攫取我大楚山河而已。为今之计，只有设法救出楚王了。楚王但回，必能洗心革面，楚国当有振兴良机也。”哎呀，屈原兄，仲连、小月女率领南莫200壮士，原是救楚王去了。好，快说，楚王回来了吗？屈原大夫，鲁仲连一声哽咽，从楚怀王进入武关说起，讲出了一番离奇的故事。楚怀王一到武关城外30里，秦国丞相魏冉隆重出演。

商定楚王人马在关外扎营，次日两王在关下楚军营前会盟立约。楚怀王见武关只有两三千人马，斥候也接连飞报周遭百里之内没有秦军踪迹，认定秦国是真心会盟，不禁大事振奋，想先将魏冉说得与楚国一心，与魏冉痛饮了两个时辰。楚怀王赏赐给魏冉十名细腰侍女，一车楚国香菊。魏冉醺醺大醉，非要用两车秦王酒犒劳楚军将领。楚王满脸涨红，高兴得手舞足蹈，立即下令20员楚军将领拜受秦王犒赏，当即在王帐外痛饮。天将暮色时分，楚王醉了，魏冉醉了，大将们也醉了。就在那个晚上，8000禁军神奇地消失了，连营帐旗号也踪迹皆无。楚怀王一觉醒来，已是日上三竿，刚刚梳洗停当，帐外鼓号齐鸣，秦国特使嬴显已经到了行辕之外。楚怀王正要出帐，嬴显已经大步匆匆地撞了进来，当头一句喝问：敢问楚王，大秦丞相何在？楚怀王顿时懵了：你说魏冉吗？他？对了，他在犒赏大将们饮酒了，对，秦王酒了。嬴显怒喝一声：哪里有酒，哪里有人？楚怀王出帐一看，顿时一个踉跄便要跌倒，旌旗招展的军营已经无踪无影，空荡荡的行辕战车上也没有了一个兵士，只有嬴显带来的一对铁旗黑沉沉横在眼前。老国王大骇，也猛然醒悟，对着嬴显嘶声大喊：嬴显，叫秦王出来说话。嬴显冷冷一笑：还是楚王自对秦王去说得好。来人，护持楚王入关。及至春申君与鲁仲连带着安陆30000兵马赶到丹水谷地时，武关下已经是一片死寂空旷，秦军10万已经驻扎在了关外山口岩镇一带。春申君怒不可遏，要与秦军决一死战，却被鲁仲连死死劝住了。两人带兵退入楚界，鲁仲连提出了一个营救楚王的谋划：春申君要挑选军中猛士300亲自前往。鲁仲连正色道：春申君诧异，此等事，军事不如侠事，你纵使上将军亦不如我。若信得鲁仲连，你便带兵在萧山接应，不日我便有音信。春申君深知鲁仲连大义高峰，毫无异议地赞同了。鲁仲连与小月女带着随军北上的南漠子弟200余人星夜从萧山潜入秦国腹地去了。这一次鲁仲连决意背水一战，连素来不出面的田丹在咸阳的秘密力量也一并拉了出来，旬日之间查清了楚王被秘密囚禁在南山河谷。那是一道草木葱茏的峡谷，一角青色屋檐从山腰飞出绿林之外，城堡的大门关闭着，墙外与羊肠山道上游动着隐约可见的黑衣甲士，城堡内一片寂然，天井般的庭院也只是一片青石铺成的空场，没有树木，没有亭台水面，没有任何遮掩人身处。楚怀王孤零零站在院中，仰望蓝天，痴呆悲伤，只是不断地仰天长叹。廊柱下骤然消瘦的新王后沮丧地坐在石板上，呆呆木木地望着楚怀王。终于南山的蓝天上出现了一只不断盘旋的灰色大鹰，渐渐地灰鹰盘旋于进宫上空，似乎在追捕一只小雀。楚怀王仰天看着大鹰盘旋，不禁一声凄然长呼：灰鹰，双翅给我，本王要飞回去了。新王后轻蔑地撇了撇嘴，依旧木呆呆地仰脸望着空旷无边的蓝天。突然灰鹰从高高的蓝天俯冲而下，从城堡上空一掠而过，又笔直地冲向蓝天。一只发光的物

0: 是，啪的，掉在了楚怀王头上。楚怀王惊恐的叫了一声，颓然跌坐在院中石板上。那发光物事却当啷一声滚到了老国王身边的石板上。楚怀王回过神来，诧异的捡起发光物事，竟是手指长一只细铜管。端详有请，他将管头轻轻一拔，里面露出细细一束白绢。老国王顿时惊喜的大叫起来：“信，快来看呐！”那正是鲁仲连给楚王的密信，只有六个字：“请游大河桃林。”又是旬日，楚怀王在泾阳军营险的一千人马护送下，北上蓝田，西出夏归，去游览天下闻名的桃林圣地了。桃林园是一片广袤嵯峨的山地，相传夸父逐日渴死在这片山原，夸父的手杖化作了茫茫三百里桃林。在桃林山原的一道必经峡谷，鲁仲连、小月女与田丹一起发动了一场突然夜袭。楚怀王的篷车刚一夺回，田丹断喝一声：“仲连快走，我来断后。”鲁仲连、小月女人马立即护持着楚王篷车向崤山东南疾走，田丹的200多人堵在山口与剩余秦军搏杀起来。刚刚走得20-30里，迎面一只黑色铁骑展开在当道，两翼直伸展到两边山腰。一个阴沉的声音冷冷道：“鲁仲连，本将军乃骑兵主将嬴豹，放下楚车，我饶了你等，否则一个不留，交上天决断。”鲁仲连平静回答，将手中长剑一举。突然，篷车中响起一声凄厉的呼叫：“大王，你醒醒，别怕呀！”车旁白影一闪，小月女到了篷车，立刻一声惊慌呼喊：“仲连，快来！”鲁仲连飞身一跃，直上篷车，撩开车帘，见楚怀王肥大的身躯直挺挺横在车中，隐隐火把之下，眼睛瞪得铜铃一般。惊怔之下，鲁仲连伸手一探鼻息，已是气息皆无。那个已经变得黑瘦的王后一声哭喊：“大王吓死了，大王可怜呐！”疏忽之间，鲁仲连心头弥漫出无边的冰冷，两手一插车底，端起了楚怀王尸体下车。秦国还要他吗？声音冰冷阴哑。火把！嬴豹一声命令，几只火把围了过来。嬴豹下马端详一阵，向楚怀王施身一躬，又向鲁仲连一拱手：“楚王既死，公等之情已尽，此去楚国山高水远，运送王师实在不便，不若各位与我一同将楚王尸身运回咸阳，由秦国护送回楚安葬，如何？”鲁仲连思忖一番，长叹一声，默默地点了头。
1: 屈原兄！
0: 春申君一声惊叫，扑将过来抱住了屈原。屈原已经昏倒在篝火旁，苍老而又激愤的脸在火光下惨白青紫。鲁仲连大急，一边来掐屈原的人中穴，一边轻声焦急地呼唤着：“屈原大夫，屈原大夫！”小月女轻声道：“仲连莫急，且将他平放。对了，就这样，你俩离开一些。”待鲁仲连与春申君放开手退后，小月女跪坐于屈原身侧3尺之外，两手同时向屈原太阳穴与脚底涌泉穴伸出，骤然之间，一红一绿两束细微的光芒直住两穴。片刻之间，屈原头顶一股黑气冲出，脸色渐渐舒展平和。良久，屈原开目，一声粗重的叹息：“ 上天哪、啊，上天，为何将灾难都降了楚国？两眼泪水夺眶而出。鲁仲连如释重负，含泪道：“屈原大夫，为政重臣，当百折不挠，处变不惊。况乎楚王如此经不得风浪，纵然生还，岂能变法强国？楚国远图原在扫除奸佞，拥立新君呢。”
1: 哦呀，屈原兄！
0: 春申君急得一头汗水。我与仲连已经商定，先将你接到一个万全之地养息，由我出面联络新派，拥立新王。仲连、小月女率南漠子弟铲除奸佞，而后请你还国秉政变法。老王已经死了，你若振作待时，有可能楚国转机也。
2: 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6章滔滔江汉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2: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锁定幸福调频，温暖无处不在。您正在收听的是1047江山电台。
2: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3: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2: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7: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1: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

0: 趣味游园暨江山味道猕猴桃区域品牌推广活动举行。最后是乡村采风，清湖好声音唱响古镇中秋晚会。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1: 三农资讯。
2: 9月28号下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81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省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现场推进会精神和衢州新型城镇化第14次工作例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举措。市委书记洪栋主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要深刻领会精神实质，抓好贯彻落实，抓紧抓实当前秋收秋播工作，强化农技指导和防灾减灾，确保秋粮颗粒归仓，秋播种足种好。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深挖农产品文化内涵和品质优势，推动土特产赋全链发展，持续做强江山味道品牌。要重点抓好农民增收致富，提高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要加快建设和美乡村，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全力保障民生，关心关注困难群众和独居老人，坚决兜牢基本民生底线。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白宫欢迎仪式上的重要致辞精神，要深刻领会致辞中关于传承友谊、拓展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的精神实质，准确把握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的重要主张，结合江山实际，主动融入对外开放大局，稳外贸、拓市场、优结构，推动江山外贸出口提质增效，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以高水平开放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全省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现场推进会精神和衢州新型城镇化第14次工作例会精神，要紧扣基本公共服务和一体化两个关键词，稳步提升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加强学生健康成长教育、山区医疗服务、三位一体互助养老体系建设等工作，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增强群众体感和满意度。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
0: 9月21号，市政协举行凝聚委员力量服务民生发展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日系列活动，市政协主席季根寿、副主席江英、毛慧钦、何正芳、沈燕、刘芳华、秘书长张扬等分别参加相关活动。当天上午9点，长泰镇南孔书屋内人头攒动，由部分医卫界政协委员、医疗专家组成的义诊服务队为当地村民提供中医科、呼吸内科、妇产科等10余个专科诊疗服务。现场还结合基层群众就医需求，提供心电图检测、中医推拿按摩等服务项目，同步发放健康宣传资料，为有需要的村民赠送常用药品。上午10点半，徐江阁展厅内笔墨荟萃，庚戌长征魂同心起星城书法美术篆刻作品展开展。本次展览共征集到全市书画家、政协委员及书画爱好者佳作90件，展品聚焦长征历史、红色精神和新时代使命担当，融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季根寿到场致辞，并宣布书法美术篆刻作品展开展，希望广大政协委员深挖本土资源，积极建言履职，打造彰显江山特色的文化精品，讲好江山故事。当天下午，全市各乡镇街道依托民生意识堂平台开展集中整治领域专题协商。季根寿出席贺村镇民生意识堂，聚焦农户建房、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专题协商议事会，与政协委员、相关职能部门、乡镇及村社干部代表面对面交流，围绕农户建房审批、要素保障、历史遗留问题处置等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共同研究破解路径，

0: 推动农户建房相关民生难题化解。与此同时，各副主席吩咐联系乡镇街道，结合实际，围绕基层治理、民生改善等议题展开协商议事，收集社情民意，助力集中整治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本次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日系列活动，共有156名政协委员深入基层一线，收集群众诉求，开展各类履职服务，进一步密切委员与界别群众的联系。当日共联系服务界别群众1300多人次。9月22号，江山记忆《旧时光里的城市年轮》摄影展在市图书馆开展，用图片回望城市变迁，唤醒市民共同的乡土记忆。本次展览作品由市文联原主席、市摄影家协会原主席沈天法提供，经精心筛选，80余幅经典作品亮相展厅。展览设地标的凝视、集体的记忆、巷陌的呼吸、社区的烟火、面孔与瞬间、生命的特写三大主题板块，系统呈现江山城市风貌与人文图景。走进展览现场，老火车站、江山小商品市场、江山百货大楼、城中路大排档、火车站煤球厂、邮电局老化坊等江山老城标志性场景一一再现，凝聚了一代人的向往、奋斗与焦急。再往里走，镜头记录下普通市民的真实生活，这些平凡瞬间构成了城市最温暖、最真实的生活百态。本次展览于9月22号至11月22号面向公众开放，展期2个月。沈天法：
1: 因为我是拍了50年的照片，那么这里边呢积累了很多的，就是江山的，就反映了江山的那个发展轨迹，再还有江山的许多就有代表性的一些景点景区。我想这个都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像我们这样子，就要把我们手上的东西要让大家给分享嘛。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迷韵乡野，趣味游园，即江山味道猕猴桃区域品牌推广活动举行。
2: 聚焦三农，
3: 金秋九月，米果飘香。9月25号，2026年迷韵乡野趣味游园暨江山味道猕猴桃区域品牌推广活动在唐园口乡仓范村举行。千亩猕猴桃园变身山野乐园，上百名游客逛果园、去打卡、品鲜果、赏飞蚁，共享秋日丰收喜悦。上午10点多，唐园口乡千亩猕猴桃园里人头攒动，游客穿梭在猕猴桃林间，完成各项打卡挑战。极速剥皮吃货大赛现场，游客们快速剥皮品尝猕猴桃，在清甜的果香中争相完成挑战。果树认领大棚里，大小游客一起种下果树，体验亲手种植的乐趣。极速挑夫现场，游客们扛起箩筐快速奔跑，感受丰收的喜悦。秋风拂面徜徉果园，游客们尽情享受乡野采摘乐趣。游客胡淑怡：
4: 我觉得带小孩体验这些山野间的这些采摘活动非常有意义，现场采的话就是更加的有那个山野间的气息。
3: 游客周莹莹：
5: 对，第一次来摘，之前没摘过，活动也很有趣，口感会更好，然后更新鲜一点。
3: 唐园口乡是我市猕猴桃核心主产区，也是省级猕猴桃特色农业强镇，一年一度的猕猴桃节已经成为乡里的传统特色节日。活动现场，村民们准备了黍花、玉梗果等唐园口特色小吃，并用现场鲜榨的猕猴桃果汁招待八方游客。舞台上，乡村干部精心编排的非遗红公泉展演和仓范猕猴桃村歌轮番上演，赢得游客阵阵掌声。现场还评选出迷田之王、迷田先锋、迷田能手等，并为优秀种植户颁奖。唐园口乡党委书记黄维：
6: 我们也是抓住中秋这个节气，能够持续的推广猕猴桃，希望在中秋过了也能够带动农户的销售，从而实现农民的增收。是呢，我们更注重线下的体验，我们农文旅结合嘛，就是让大家既吃到好吃的桃，也感受了采摘有的乐趣。下一步呢，其实我们也是想在品种的推广、改良以及新品种的引入上多下功夫，让大家吃到更可口可心的唐园口猕猴桃。
7: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

0: 小贴士，
1: 在异地搬迁过程中，有部分农户选择了商品房安置的方式，这也是一种便捷的安置方式。那么采用商品房安置方式需要哪些手续呢？
2: 相比联建房、公寓房安置，商品房安置程序上相对简单。农户自行购买了商品房后，上报到搬迁地乡政，搬迁地乡政按照文件要求收集资金补助所需要的材料，然后上报给江山市扶贫办。
1: 那采用商品房安置后，资金怎么拨付呢？
2: 据我们了解啊，农户购买商品房以后，必须先拆除原居住地的房屋，迁移户口，然后由搬迁地进行验收，凭拆房屋验收单、购房合同、房屋不动产权证、户口簿及其复印件、原居住地房屋注销材料报江山市扶贫办核准，之后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一次性全额拨付到搬迁地乡政，最后由搬迁地乡政下发资金到农户。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青湖好声音唱响古镇中秋晚会。
0: 乡村采风，
3: 9月23号晚，青湖街道青湖三村水上舞台灯光璀璨，歌声悠扬，青湖月古镇情中秋晚会暨青湖好声音颁奖典礼再次举行。作为青湖三村主办面向辖区群众的歌唱比赛，青湖好声音历经近3个月的海选、复赛、总决赛于当晚收官，晚会在舞蹈国色天香中拉开帷幕，随后舞蹈清晰片段、和谐中国、独角戏、徐霞客、青湖赏月等节目接连登场，既有传统韵味，又饱含青湖本土元素。活动穿插举行了青湖好声音各类奖项颁奖典礼，获奖选手们登台献唱，涵盖流行、民谣等曲风。观众徐兰平：
4: 我喜欢这种活动啊，特别带动我们唱歌的人啊，特别活跃啊，而且给大家生活带来好多精彩节目，心情特别愉悦。
3: 获奖选手华韩志：
5: 因为我们青湖有这么漂亮的水上舞台，还有这么多观众和这么多一起热爱音乐的人一起唱歌，非常激动。
3: 青湖好声音歌唱大赛于6月27号启动海选，不设曲目和形式限制，吸引青湖辖区众多歌唱爱好者参与。经过海选，60名选手晋级复赛，再经4场复赛比拼，30名选手进入总决赛。9月18号、19号进行总决赛，最终华韩志获得1等奖，吴建亮、刘金梅获得2等奖，王灿佳、叶旭春、刘建敏获得3等奖，另评出4名优胜奖、8名最佳演唱奖和8名最佳风采奖。赛事期间，青湖三村不仅组织了现场直播，还专门开设抖音宣传号，让青湖好声音从线下舞台延伸到线上，吸引更多人关注青湖古镇。此次中秋晚会演出也以直播的形式向各地观众展示。观众王中军：
6: 打开那个手机直播间，看到那个家乡美丽的那个画面，站外的家乡游子非常感到这个家乡传递这份美好。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7: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 城市因文

0: 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 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2026年第4次全国路演唱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轮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2: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2: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食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2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

0: 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1: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2: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0: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3: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4: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到 8.66 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5: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6: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普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7: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店路口上颁布了关于我军速度金沙。
8: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七天七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7: 当地有一句话叫自古金沙不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8: 2020年，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皎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沉于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9: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

0: 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申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1: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2: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一个，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1: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富民兴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新：
3: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4: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更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6: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5: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7: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5: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8: 这个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9: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5: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0: 十一假期期间， 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4: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11: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4: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11: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1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吴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13: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4: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13: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4: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14: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摘着了吗？
15: 摘着了，我现在差不多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14: 我
4: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13: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4: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16: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
4: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13: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4: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13: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到是最幸福的东西。
9: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

0: 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翻板运动员毕坤。
2: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3: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摄像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4: 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3: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5: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3: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三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6: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5: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
3: 17岁的陈宇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5: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3: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4%、 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
7: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0: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7: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第二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

0: 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1: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吉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附以航班。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4: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 G217 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伊尔铁路 G3033 回独库高速公路、 G217 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3: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5: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1: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尝鲜，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6: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7: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8: 我叫朱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9: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10: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稳，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早上好，我是金林。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到晴，18到23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第20届亚运会闭幕，浙江省委省政府向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
1: 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4篇，匠心守护文脉更续，焕发千年光彩；
2: 国庆假期浙江景区文旅活动好戏连台，多项便利措施助力入境游双向升温；
1: 山野秋味渐浓，海边海鲜正肥，长假打卡舌尖上的浙江必不可少。
2: 今天开始冷空气正式接管浙江，全省开启一周晴好天气。
1: 国内外新闻。
2: 我国首个海上驻碳增气平台主体建设完工。
1: 国庆长假带动全球旅游，中国游客跨国拼装游订单同比增长1.2倍，入住全球超2000个城市的酒店。
2: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军事计划，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第20届亚运会昨晚在名古屋落下帷幕，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府昨天向中国体育代表团发出贺电。贺电说，在第20届亚运会上，我国体育健儿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取得169枚金。

0: 创造三项世界纪录、八项亚洲纪录、16项赛会纪录，取得境外参加亚运会历史最好成绩，浙江人民为他们感到自豪和骄傲。我国体育健儿在亚运赛场上展现的昂扬向上的意志品质和精神面貌，给予浙江全省人民极大的鼓舞和激励。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对标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四加一重要要求，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进一步深化体育改革，高水平建设现代化体育强省，奋力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浙江新的贡献。
1: 文化国行，
2: 浙江坚持保护第一，活化利用，探索出一条文物瑰宝守护与文化文脉更续的路径。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四篇匠心守护文脉更续，焕发千年光彩，来听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3: 在台州黄岩博物馆举行的宋服之冠展览近日谢幕，开展三个多月来，吸引观众超8万人次。展览共展出文物97件套，涵盖丝织品、金银铜器、玉石器、香料等类别，其中不少文物为首次展出。观众李女士说，
4: 在一针一线中看到了很多中华的文化，让我作为中国人真的非常自豪跟骄傲。
3: 这些精美的文物中，12件出土于黄岩赵伯云墓中的丝绸服饰最吸引眼球。赵伯云墓是迄今为止省内唯一保存完整未经盗扰的南宋宗室葬墓，墓中出土的丝绸服饰被考古界誉为南宋丝绸的活化石，极致的珍贵背后是极致的脆弱，相比于坚固耐久的金石陶器，古丝绸是文物修复领域公认的易碎瑰宝，它的修复对材料标准严苛至极，由于起步晚，国内一直缺乏修复专用材料，制约着丝绸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中国丝绸博物馆技术部主任王淑娟说，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他们联合高校开展核心技术与专用材料研发。
5: 它这个一件织物嘛，它有的工艺参数的，我们就是联合浙江理工大学，所以这些工艺参数呢，就是我们分析出来，我们制定好，让它再去制，调试的过程比较复杂嘛。
3: 团队和科研院校工厂历经无数次的调试，耗时两年，最终研发出一款超轻薄柔性桑蚕丝修复衬料，并投入使用，才让世人重新目睹赵伯云墓中丝织品的风采。匠心守护的同时，浙江还活化传承，让文物瑰宝新生。十一假期，丽水市松阳县三都乡杨家塘村游人如织，游客们漫步于蜿蜒交错的村道，触摸着黄泥墙，沉醉于江南布达拉宫风韵。游客李伟汉说，
6: 感觉心一下子就静下来了，看到这些建筑虽然说可能时代久远，经过了一些修缮，但是还保留了一些之前元代村民居住的一些面貌。
3: 2016年，松阳在全国率先整县推进拯救老屋行动，全面推进村落整体风貌修复。杨家塘村村务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蔡峰说，修缮过程中，他们以私人产权文物建筑保护为切口，保留原住民的同时，遵循村庄发展规律，慢慢恢复其生命力。
7: 挂牌的房子都给它进行了修缮，比较宜居的那种修缮哈。没有挂牌的那部分房子，说比如说像我们眼前这栋房子，那么现在呢还是没人住嘛。那我们接下去呢，就是说要把它就是说租到村集体来，那么村集体通过村集体给它修缮起来，就可以引进业态啊，或者其他用途。
3: 守护历史风貌是基础，用起来用得好才是关键。杨家塘村将源远流长的耕读文化、历史底蕴有机融入旅游开发，从原生古朴承载乡愁的民宿餐馆，到青年人青睐的旅拍体验馆、特色咖啡馆，十几家店铺相继开业，商业配套逐步完善，既保证游客游玩体验，又不失古村落的原汁原味。游客王振超说，
8: 杨家塘是非常保护的非常好，然后包括进这里之后感受到都是村民本身的生活，我也没有被外界资本所影响到，所以这样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
3: 今年暑假，杨家塘等村累计接待游客15万人次，民宿平均入住率超90%。 目前，松阳县。

0: 已实现78个中国传统村落保护规划全覆盖，1200多幢传统建筑实现挂牌保护，被住房城乡建设部列为全国仅有的两个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示范县之一。以下，浙江正全面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持续推进历史文脉更续行动，让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中最富魅力、最吸引人、最具辨识度的闪亮标识。
1: 经济大省挑大梁，凭借手握全国全省70%以上智算资源的硬核实力，嘉兴平湖在人工智能新赛道上展现出强劲的魅力值与发展动能。一条覆盖算力、模型、机器人主体与场景应用的产业生态正在这里加速成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林的报道。
2: 那你可以跳个舞吗？
3: 当然可以，我现在就开始跳舞给你看。
4: 前不久，在2026金平湖投资合作暨人工智能产业推介会上，一组身高不足一米的小机器人成了茶歇区的宠儿。他们不仅能和人互动聊天，跳起舞来还自带 BGM。 这些小家伙来自鹿鸣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名叫鹿小鸣，是公司目前六款机器人产品之一，主打情绪价值。公司商业化副总裁赵畅透露，他们的机器人培训学校，也就是数据采集和训练中心，也计划放在平湖。
5: 随着模型持续的训练，算力的消耗越来越大，哪里能有算力我们应该去哪里。所以接下来在平湖，那我可能就有一个 FDE 公司可以落地去做本地的场景交付。如果说我跟润泽的价格能谈得更好，那我就考虑可以把模型团队落在这里。
4: 赵畅提到的润泽指的是平湖润泽国际信息港智算中心，这是长三角区域已建单体规模最大的智能算力中心，其投运算力规模占据浙江省总量的 70% 以上。算力沃土正吸引产业项目加速集聚。近日，深圳市凌聚科技有限公司把全域交通智能体平台系统落户平湖，运用人工智能开展道路、桥梁、隧道、边坡的病害巡查巡检。公司董事长陈炯表示，选择平湖看重的是区位优势、营商环境，更是算力支持这个信心底座。
6: 当然这是一个巨大的利好啊，依托我们团队的技术，加上平湖这边的大力的业务推广，我们能够拿下长三角很多的业务来的话，那现有这个算力就是我们最大的保障，我们可以放心的大胆的去承接各种各样的业务。所以说这块的话，我们的信心的底座之一吧。
4: 招引规模化人工智能企业的同时，平湖也在积极引入初创型人工智能企业。日前，总用地面积约60亩、总建筑面积约 15.5 万平方米的明湖科创中心正式开园，首批入驻项目就包括 AIOPC 共建项目。项目负责人云韶科技集团首席合伙人兼 CEO 徐浙成说，
7: 未来的几年呢，我们预计将会在明湖这边的科创社区里面招引和孵化50到100家的包括 AIOPC 在内的一些AI 领域的前沿科技的这些 startup 小企业。
4: 为把算力优势转化为产业盛事，平湖还积极举办人工智能算力供需对接专项活动，在嘉兴率先出台人工智能专项政策，每年安排2000万元财政资金，并设立总规模3亿元的人工智能专项基金，助力产业发展。目前，全市共有归上人工智能企业40家，今年1至7月实现营收81.4亿元，增长32.7%。智算资源池、机器人训练场、青年创业社区，手握算力王牌的平湖下一步如何落子？平湖市经信局数字产业科科长朱国平说，
8: 我们平湖的人工智能今后着重点，一个是 AI 算力，一个是新一代智能终端，再一个就是人工智能 AI 加，要争取把平湖打造成为全世界的智算的高能级的资源池。
9: 我升级当爸爸了，
10: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11: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9: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11: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官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9: 行，就听你的，
12: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3: 购车新别急，地道有力学。

0: 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零工经济是当前稳就业促增收的重要支撑，浙江聚焦灵活就业群体需求，持续推进零工市场规范化建设，打通技能培训、岗位对接、社保服务全链条，让零工就业更有底气。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4: 前不久，一场覆盖家政服务、餐饮、服装加工等多个行业的专场招聘会在金华开发区家政零工市场举行，30多家用工企业带来数百个岗位，吸引了大批求职者。但记者采访发现，不少求职者由于学历不高，没有专业技能，找不到心仪工作。
5: 以前是在布厂里上班的，
6: 只有初中学历呢，在外面找工作就很困扰，因为单位里一般都要有学历还要有技能的，那我什么都没有。
4: 企业也在苦恼，符合条件的求职者不好找。
7: 我们招聘一般最起码要有高中文凭以上，如果有一些专业技能那就会更好了。就目前来看呢，并不是很多。
8: 我们招聘的条件最好是能有一定的专业技能，我们是传统糕点制作工厂，糕点制作方面如果有熟悉的话那是更好的。
4: 针对这一痛点，全省各地零工市场纷纷前置免费技能培训，让这部分劳动者先学本领再就业。在金华开发区零工市场2楼招聘会现场同步开设家政收纳、糕点制作、 AI 智能应用等培训课程，零基础求职者可现场听课、实操实训、考核取证，快速补齐技能短板。求职者邵宝兰说，
5: 通过自己的努力培训了这个月嫂证，现在的月嫂一般来讲都是12000到16000，通过技能培训之后也打开了我的求职之路。
4: 无论是招聘会期间还是日常，零工市场都会不定期开展免费技能培训。一家招聘单位负责人吕宪辉说，
8: 以前招工人呢，就是还都需要我们5到10天的一个培训，在这边我们的家政零工市场呢，就是已经帮我们把这步已经全部给做掉了。通过一些专业的培训，实际到岗的运用的话，我是觉得非常不错。
4: 聚焦零工市场规范化建设，今年浙江发布全国首个省级零工市场服务与运营规范，为零工市场的建设、服务与运营提供了一套统一的操作手册。目前，浙江已经建成超250家规范性零工市场，规级发布超450万个零工岗位。在杭州，岗位推介、职业指导等就业公共服务逐渐延伸到街道和社区，构建起15分钟就业服务圈。杭州余杭区仓前街道零工市场是当地首家镇街级零工市场，市场工作人员每天都会对过往求职者进行就业回访。
9: 未来有什么规划吗？就是一直想做兼职吗？有没有考虑全职的打算？
6: 然后就是上了蛮多那种技能培训课。
4: 24岁的唐玉婷通过介绍，从事过手工串珠师、售票员、服务员等多个零工岗位，也参加过各类技能培训。他说，求职就业的每个阶段都会有跟踪指导和帮助。
6: 报名之后大概1天内或者2天左右就会给到一个回复，这样很暖心。大概来这边兼职之后，收入是增长了大概15%到20%，个人技能上面吧，知识面比较广了。
4: 在舟山，当地依托海岛特色建成9家零工市场、27家零工驿站，实现乡镇街道全覆盖。绍兴则创新会员制商业工伤保险，保障大龄零工权益。衢州江山打造就业创业综合体，今年发布岗位20000多个，达成意向3000人次。浙江各地正推动零工服务走向规范有序，让千千万万灵活就业者老有所得，老有所安。
10: 国庆假期，省内各大景区推出丰富多彩的特色文旅活动，吸引大客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11: 在杭州西湖景区虎跑公园，水杉林雾气缭绕，泉林隐士、麦花郎、花神等7位国风 NPC 撑起油纸伞环步巡游，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拍照。在虎跑泉眼， NPC 演员和游客围绕虎跑历史、西湖双绝、泉茶文化等展开互动问答，答对的游客还可以获得纪念品。
12: 很热乎这边，然后泉水啊、环境啊，包括这边的树木呀。

0: 都是非常非常让心旷神怡的感觉，觉得挺幸运的。然后看到这些小哥哥小姐姐都特别好看，我就跟着他们跑上来的。
1: 挺好的，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穿越的帅哥美女，一会儿期待有更多发现吧。
2: 除 NPC 互动外，国风文化市集在双虎雕塑区域和斜翠轩前广场同步持续开市，宋韵古风、本土风物、创意礼品等主题摊位琳琅满目。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钱江管理处文物遗产科科长黄汉央说，国风市集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国风 NPC 互动巡游将持续到6号。
3: 因为近期我们虎跑公园也是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啊，也是想结合国庆节期间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来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体验。
2: 假期里，全省各个景区盛装迎客，沉浸式演绎、非遗互动、夜游经济成了三大主力。在绍兴上虞曹娥里十三弄古巷、廊桥空中音乐现场、水上舞台、歌舞表演等精彩开演。游客还能免费参与闯关，解锁多重消费福利。在台州玉环凯门后沙景区，2026玉环闯海民俗体验活动火热举行，海鲜美食比拼、非遗展演、滨海市集等环节能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闯海文化。在海拔1000多米的景宁大纪乡，漫步云中游客运动季和高山音乐会同步上线。在大纪进士府，流行金曲、民族旋律轮番登台，婉转奏响。古朴雅致的进士古建为舞台，连绵青山、澄澈山峰为背景，游客悠然围坐，在古韵和山野交融中放松身心。大纪乡强村公司职业经理人潘景说，
4: 这次的话，我们就是依托大纪海拔高、生态好的优势，把运动休闲和音乐文娱结合起来，让游客在高山乡村有的玩、有的听、留得住。接下来还有礼堂好声音、送戏下乡、进士雅集互动演绎等活动，希望更多的人走进云中大纪。
2: 在台州黄岩的野山浪客大洋彼岸营地，一场场疗愈萤火虫之夜主题露营活动火热上演。夜幕降临，山野营地里萤火点点，在这里露营不再局限于简单的野餐休憩，草坪互动音乐会、篝火火舞互动轮番登场。游客包女士说，在这里可以短暂告别城市的喧嚣。
5: 活动比较丰富的，比如说这边篝火，刚才我们在那个疗愈的空间待了也蛮久的，学了很多东西。我们俩专程过来的，我从上海，他从杭州，我觉得不虚此行吧。
6: 超长假期出入境游双向升温，全省不少景区部门推出入境便利游措施，优化境外游客全链条服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2: 假期江南水乡乌镇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乌镇景区入口处，来自俄罗斯的希尼尔用手机上的 APP 就可以实现刷脸入园、快捷入住。
7: 我来自俄罗斯，2年前我来过中国，当时我下载了3-4个 APP， 但是这次只需要下载一个景区的 APP 就够了，可以坐车、翻译、入住，十分方便，太神奇了。
2: 为了应对国庆假期客流，乌镇西栅景区游客服务中心44台自助办理入住设备进行了升级，启用不同语种自行切换的新设备，平均2分钟就能办理一单游客入住。乌镇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科技创新部相关负责人唐志刚说，
8: 这次升级呢，我们增加了外宾的一个入住办理，乌镇的一个入住办理，包括门票的实时同步。后面我们就会继续把跟我们酒店里面的机控和智能的一个门锁继续去打通，那这样的话，游客凭一个人脸就能在景区内各个场所进行一脸通的这种模式。
2: 这次的长假加持让长线航班全面回暖。根据杭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预计，国庆假期出入境人员预计超9.5万人次，到10月6号，今年杭州口岸累计出入境人员将突破400万人次，入境外国人将突破39万人次，创历史新高。今年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进一步扩大，杭州口岸外籍人员入境游热度持续走高，入境游客主要来自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杭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队长方磊说，为应对国庆客流高峰，杭州边检站推出一系列通关便利化举措，在入境端，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已全面推行；在出境端，旅客排队智能分析系统持续发力，32条出境通道全面接入智能调度算法，高峰时段普通旅客排队时间控制在20分钟以内。
9: 今年双节出境客流呈现新特点，不少旅客请假拼假长线出行，除港澳、韩国等短途目的地持续火爆，新马泰、欧

0: 欧美出境旅游热度持续走高，亲子研学团队占比超三成。假期期间，我们还组织多语种政策宣讲和我与国旗同框主题宣介活动，在高效通关之余传递国门温度。
1: 记者从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了解到，浙江以全国首个省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嗨游为抓手，在全国率先系统性推进入境旅游全链条八个一便利化改革，涵盖入境填报、上网通信、支付服务、便捷住宿等领域。其中浙江还在全国首创送件到座、送件上机行李服务，实现机场、高铁、酒店、民宿、景区商圈三者行李运送互通互联。
2: 国庆假期，我省推出系列促消费活动，进一步激发消费市场活力。来听报道。
3: 一大早，在京东电器杭州庆春广场店，已有不少市民前来选购。贴有政府补贴 15% 等醒目标签的商品前，人气最旺。
4: 刚才我看你直接下单啊。
5: 嗯，对，因为很划算。
3: 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从9月30号起到今年底，我省对智能门锁、智能扫地机等十类智能家居产品按最终成交价的 15% 予以补贴，单件商品最高补贴可达1500元。京东电器杭州庆春广场店店长关瑞丽介绍，
6: 整个消费者的拉动力上面还是比较强的，我们规划是同比按照30的一个增长。
3: 除了全省统一的智能家居购新补贴，各地还因地制宜加码撬动市场活力。绍兴上虞区推出淘金秋主题季系列活动40多场，市民可以在手机上一键领取文旅、商超等各类优惠券。湖州南浔区推出跟着电影游南浔系列文旅活动，市民游客只需带上一张省内电影票根，就能在当地享受餐饮、购物等多重折扣福利。温州永嘉发放汽车消费券，最高可享4000元优惠。
7: 山野秋味渐浓，海边海鲜正肥，配合独具浙江特色的茶香，这个国庆假期打卡舌尖上的浙江必不可少。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8: 这个国庆假期，杭州余杭径山茶香之间多了一丝温柔的辣。径山茶鲜叶撒入热滚滚的鸡汤，一道招牌茶香鸡令人流连忘返。另一边，本地鲜鱼经过剁椒浸润，细腻的肉质之间融合了温和的辣，口感层次丰富的双溪隐鱼既有江南的精致，也融合山野的鲜辣。食客张先生说，
9: 挺好吃的，放假和家里人一起来这边玩，正好尝尝这里的特色，菜也不是很辣，应该算是江南式辣菜，很好吃。
8: 雅辣融合了茶文化和现代烹饪技巧，用温柔克制的辣意唤醒味蕾。作为径山镇深化文旅融合的重要举措，目前全镇10家优质餐饮店开设了雅辣体验点，除了新鲜烹饪的菜肴，原味辣椒、蒜蓉辣椒、黄贡椒、豆豉辣椒等酱料也受到了游客们的青睐。五峰山房民宿负责人邵婉玲说，
10: 希望来到我们径山的人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不仅能够看到美丽的风景，也能够在吃食上面有一个很好的体验。
8: 绿水青山孕育了安吉白茶，茶香与非遗汤包的碰撞让许多游客欲罢不能。老师傅把白茶研磨成细粉，先是调配茶汤，随即搭配肉末、米浆等食材，口感鲜香。汤包和白茶浇头面、白茶糕共同组成白茶三宝。吴军汤包非遗传承人谢国华说，
11: 不管是白茶面条还是白茶汤包，都有一种白茶的清香的，让更多的外地游客品尝我们安吉的白茶，尝到我们安吉的非遗美食小吃。
8: 从山间茶园来到东海之滨，全面开渔之后，梭子蟹、皮皮虾、小黄鱼、鲳鱼、红虾等当季海鲜吸引了不少吃客的驻足。傍晚，随着天色逐渐变暗，台州玉环临门码头灯光亮起，300张圆桌整齐排开，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到来了。国庆假期，这里的海鲜广场平均每晚要接待4000多人次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吹海风、吸海螺、啃蟹腿，烟火气在唇齿鲜香之间回荡。
12: 这么多人，这么多人呢、哦？高兴了，气氛很好，比饭店大饭店都，感觉都，这螃蟹是最棒的了。
13: 哎呀，那是慕名而来啊，那个蟹啊，全部都很新了。那我们都今年来了好几次了，价格还是比较公道的。
1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5: 温州银行杭州分行温信贷线上快贷赋能小微，跨境汇款比比享优惠，出口易贸贷智能秒批，助力外贸企业远航。
14: 这里有温度。
2: 国庆假期，有一抹鲜艳的志愿红正穿梭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为过路的司机递上热腾腾的饭菜。用
16: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7: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6: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7: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6: 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嫁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1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8: 华 树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树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树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树，业务详询华树各营业厅或96371。
16: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假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6；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6。
14: 2026年第四次全国文艺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农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19: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9: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6: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9: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6: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9: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21: 直播江山，唯有华树。看电视用华树，华树有你更精彩。华树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树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 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1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24: 反映民生，
1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25: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
20: 周一，江山房产展销嘉年华人气旺。
25: 周二，15届市委常委会第181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20: 周三，市四套班子领导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洪栋在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强调，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25: 周四，全市2026年重大政策性项目专场谋划擂台赛第3场举行，洪栋、黄晓斌等参加。
20: 周五，洪栋调研督导国庆假期安全工作，并看望慰问一线干部职工。
25: 周六，江山5大景区联动，沉浸式文旅激活假日消费新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0: 金九银十购房季，我市房产展销活动火热开展，多家房企集中亮相，叠加多项购房补贴政策，让不少市民圆了安居梦想。本次金九银十房产展销嘉年华活动由市住建局、市房地产协会主办，汇集我市7家房企11个楼盘参展，搭建起房企与群众面对面交流的一站式看房和选房平台。据了解，目前我市购房补贴包含3件套，产业工人首次购房可申请房票补贴每人10万元，夫妻双方符合条件的可以叠加享受。共赴搬迁集聚户选购商品房可享受农民集聚房票安置补助。部分引进在江工作的高层次人才，首次购房的可以享受10到50平方米面积补贴。985、211双一流毕业生补贴标准在此基础上再上浮50%。在金融政策方面，公积金首套首付20%，利率2.6%，个人最高可贷60万元，家庭最高可贷100万元。商业贷款首套、二套首付比例均为15%。此外，出售旧房一年内换购新房可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这项政策执行至2027年年底。同时，各家房企针对本次展销活动推出的专属购房者折扣、车位优惠、家装礼包等活动，与政府政策形成叠加效应。有购房意向的市民朋友可以趁着节假日前往通路门古戏台房产展销现场实地看一看。9月28号下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81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省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现场推进会精神和衢州新型城镇化第14次工作例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举措。市委书记洪栋主持。会议强调，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要深刻领会精神实质，抓好贯彻落实，抓紧抓实当前秋收秋播工作，强化农技指导和防灾减灾，确保秋粮颗粒归仓，秋播种足种好。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深挖农产品文化内涵和品质优势，推动土特产赋全链发展，持续做强江山味道品牌。要重点抓好农民增收致富，提高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要加快建设和美乡村，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全力保障民生，关心关注困难群众和独居老人，坚决兜牢基本民生底线。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白宫欢迎仪式上的重要致辞精神，要深刻领会致辞中关于传承友谊、拓展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的精神实质，准确把握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的重要主张，结合江山实际，主动融入对外开放大局，稳外贸、拓市场、优结构，推动江山外贸出口提质增效，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以高水平开放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全省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现场推进会精神和衢州新型城镇化第14次工作例会精神，要紧扣基本公共服务和一体化两个关键词，稳步提升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加强学生健康成长教育、山区医疗服务、三位一体互助养老体系建设等工作，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增强群众体感和满意度。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上午洪栋、黄晓兵、汪盛、季根寿、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市人武部领导、法检两长、各乡镇街道市机关各部门主要领导、烈士遗属代表、学生、公安干警、社会群众、优秀退役军人、关爱退役军人协会、军修干部代表，在曹家坞烈士陵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不朽功绩，赓续英烈精神，继承先烈遗志，凝聚奋进力量。上午8:30，功绩仪式正式开始。伴随着雄壮高亢的旋律，全场肃立，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体人员脱帽，向烈士默哀1分钟，深切缅怀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英勇牺牲的烈士。默哀毕，绍兴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表达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之情。随后，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十名礼兵稳稳抬起5支花篮，摆放到广场上的纪念花环前。花篮分别由中共江山市委、江山市人大常委会、江山市人民政府、江山市政协、江山市人武部敬献。红色缎带上烈士永垂不朽的金色大字熠熠生辉。洪栋、黄晓兵、汪盛、季根寿和市人武部领导缓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上的缎带。随后，参加仪式的全体人员向烈士墓3鞠躬，并缓步绕烈士陵区1周，将寄托着缅怀之情的菊花轻放在烈士墓前，向革命先烈致以崇高敬意。
25: 9月29号下午，市委书记洪栋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洪栋强调，当前正值国庆假期关键节点，要聚焦重点领域，从严抓实安全管控举措，风险排查要到边见底，聚焦道路交通、危化品、消防、建设施工、工矿、旅游等重点领域，开展起底式、拉网式排查，确保不留盲区死角。问题整改要闭环清零，对排查出的问题实行清单消耗、闭环管理，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手，整改不到位不罢休。日常监管要从严从硬，坚决纠治执法宽松软虚， 推动监管力量下沉一线，深化跨部门联合执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真正让执法长牙带刺，更好地实现问题发现在早，处置在小。洪栋要求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

0: 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分层分级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各分管市领导要对分管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亲自研究部署、统筹调度、督导落实，推动责任层层传导，一贯到底。各乡镇街道要坚决扛牢属地责任，一把手要切实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及时解决重大问题。各行业主管部门要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一体抓好行业管理和安全监管，督促指导企业履行好主体责任。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百姓过节、干部过关意识，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突发事件信息报告等制度，落细落实节假日各项安全生产管控措施，加强舆情监测导控以及秸秆禁烧、违法违规行为等工作的动态管控，用心用情用力做好信访工作，确保小事少出、大事不出，坚决杜绝发生恶性事故，保障全市人民度过平安祥和的国庆假期。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传达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并部署我市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紧盯重点时段，抓紧抓实假期景区安全防控、道路交通安全管控和极端天气防范工作，要紧盯工矿、危化、建设施工、城市运行等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老旧工业园区及原中原厂中厂、酒小场所、居住出租房、高层建筑、人员密集场所、电动自行车停放点位等消防重点场所，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防各类风险隐患演变为安全事故。要紧盯重点整改，对排查发现的各类安全隐患逐一建立问题责任实现三张清单，实行台账化管理、消耗式推进，并定期开展回头看，真正做到隐患不消除不松手，问题不解决不销账。
1: 9月30号上午，全市2026年重大政策性项目专场谋划擂台赛第三场举行。本次擂台赛共吸引27家单位参与，经预赛比选，12个项目脱颖而出参与本次擂台赛。参会市领导从参赛项目的重大性、前瞻性、可行性、效益性以及展示效果5个维度进行评定，最终评选出1等奖2名、2等奖4名、3等奖6名。市委书记洪栋为1等奖塔吉瑞江山小分子靶向抗肿瘤创新药产业化基地项目、江山市供铁水智慧物流综合枢纽建设项目获奖代表颁奖。洪栋对擂台赛达到的效果表示肯定，他指出，全市上下要认清形势，直面压力，切实提升项目谋划的紧迫性，充分认识当前投资压力加大，传统政策性赛道项目谋划空间收窄，项目争取竞争日益激烈，项目运营压力持续加大的现实背景，进一步增强项目谋划的紧迫感、主动性，以更高质量的项目谋划抢占先机，赢得主动。洪栋强调，要转变和拓展思路，切实提升项目谋划的精准性，要突出问题导向，坚持江山发展所需、人民群众所盼，围绕江山区域定位、产业升级、民生保障、乡村共富、平台能级等方面找准短板，做到缺什么补什么、弱什么强什么。要突出运营导向，坚决克服重建设轻运营的思维，算好经济账、社会账、长远账，推动投资与运营一体谋划，以五链融合系统打法为牵引，系统培育打造5+X 产业体系，做强工业发展硬支撑。要突出政策导向，全力把政策红利转化为落地项目。洪栋要求，要强化保障，全力推动项目谋划转化落地，要加快项目谋划转换，全力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要开展项目谋划金点子征集，凝聚全社会谋项目抓发展合力。要抢抓国庆假期域外人士返乡机遇，强化招商引资对接交流，不断拓宽项目谋划招引的渠道与视野。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强调，各单位要认真学习领会，把擂台赛比拼镜头转化为谋项目、争资金、抓落地的实际行动。要强化政策研究，做实前期加强对接，提高谋划项目成熟度和转化率，强化要素保障，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凝聚工作合力，立足15/5开局，以更实举措做好项目谋划储备，为江山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10月2号上午，市委书记洪栋调研督导国庆假期安全工作，并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基层干部职工。洪栋先后来到金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明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浙江尚美输配电有限公司，检查化工园区不停工企业安全情况，调研企业生产经营和安全生产工作。每到一处，洪栋都深入生产一线，详细了解企业假期生产安排、安全责任落实、风险隐患排查、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准备等情况。他强调，企业要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重点部位、关键环节巡查，严格危险作业管控，强化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做到发展和安全两手抓、两不误。洪栋还先后前往上虞镇、司都镇、双塔街道看望慰问节日期间坚守一线的基层干部职工和森林防灭火队伍，并详细了解假期值班安排、信息报送、应急力量备勤和巡查巡护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畅通信息报送渠道，紧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强化隐患排查，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有效处置，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洪栋看望慰问执勤民警、辅警，详细了解国庆假期安保维稳、社会面防控、道路交通疏导和指挥调度等情况。他强调，要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平安稳定，关心关爱一线干警，科学安排勤务，做好后勤保障，让大家以良好状态投入工作。
0: 这次央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2: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1: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8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2: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